字正是从雨辰的辰以及西文的文分拆组合而来。另外，装有两件宝物的特制金属箱子，陈天诺也从未真正交到红山手里，而是存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

天诺只将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了红山，并告诉他组成密码的几位数字取自夏威父母的农历生日，只要手持龙牌的女孩能够在这四个问题上不出偏差，红山就可以放心地把银行保险柜的密码告知于她了。陈天诺的安排可谓万无一失，红山手里只有保险柜密码，即使他打开银行保险柜取出那只金属箱子也无法取出宝物，因为金钥匙在陈家人手里，谁若强行取宝只有融化金属箱子，而一旦如此行动，宝物势必将被损毁。陈天诺把金钥匙交到陈兴祥手里，陈兴祥若想取宝必要先过红山这一关，为防止陈兴祥跟红山联手，陈天诺又交代江叔在旁边监督。他临终告诉江叔自己后半生如何在忏悔和煎熬中受尽炼狱般的折磨，为赎内心的罪孽，让灵魂得以安生。他坚信江叔必定会帮助他完成心愿，不会背叛他。陈天诺这一周密安排还有另外两重目的，其一，考验大儿子的接班人资格，他不希望大儿子重复他年轻时的罪恶。如果陈兴祥不能消灭内心邪念，贪图钱财，违背对父亲的承诺，违背做人的道义，那么企业交到他手里也难以兴旺发达，长久发展。与其那样，不如让他在复制罪恶的过程中自取灭亡。其二，历练夏威，他不告诉夏威龙牌暗藏的玄机和重要性也是另有深意。如果夏威不慎将龙牌他爸爸的珍贵遗物丢失或者轻易卖掉，那么他也就不再具备得宝的资格，因为这样的人即使得了宝也不会妥善处理，或被人骗，或被人盗，或变卖挥霍，他不配拥有宝物。只有让他在遭遇一道道艰难险阻之后，他才会逐渐成熟，有能力支配这笔财富。如果不经锤炼而突然暴富，压不住阵脚，财富就会变成一场灾难。至于红山期待的龙牌，因为这些年一直为夏威所有，如今除了夏威，谁也没有权利收走或支配它。红山若想取回，只有通过其他方式与夏威另行达成协议，取得夏威的理解和支持。红山不得不暗自长叹，陈天诺毕竟是陈天诺呀，他因为担心财富再度引发人性之恶，为使宝物安全到达夏家人手中，用尽心机，老谋深算，在死前布下巧妙机关，环环相扣，相互制约。这一次布局他又胜了。可惜的是，陈新祥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走向自己挖下的坟墓，成为财富的牺牲品。在后幸福和陈新宇的见证下，夏威将陪伴自己24年的龙牌无条件地赠送给红山，而红山接过代表着忠诚和信誉的龙牌时，霎时热泪盈眶。作为洪家后人，坚定沿袭着玉卫家族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他当场表态要为夏威做一件事，这是对祖宗的承诺，也是对龙牌的尊重。否则以红山的势力与实力，除了龙牌，除了承诺，很难想象当今世上还有什么能够让他心甘情愿为某人做一件事。不过夏威还是摇头拒绝了，他表示红叔叔的好意自己心领了，但目前的确没什么事情需要红山出手相帮。红山说，不管任何时候，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夏威开口，不管什么事，只要洪家能办到，就绝对会实现承诺。如果他在有生之年完不成这件事，还有女儿洪爵。之后一行人去了银行，有后幸福的护驾，在洪山和陈新宇的陪同下，夏威从银行保险柜里取出那只传说中的小金属箱子，他从陈新宇手里接过小小的金钥匙，打开箱子，两件宝物赫然出现在眼前。看到他们的那一刻，

0: 在场的几个人心无外乎都狠狠地跳了几下。谁都知道，只要夏薇取出其中任何一件拿到拍卖行去，她的命运立刻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夏薇并没有违背之前所说的话，她暂时不准备取宝，让她继续在银行保险柜里沉睡。她仍然把金钥匙交回到陈新宇手里，请他替自己保管。红山给的密码他也没有改动，而是继续把他们刻在脑子里，和红山共同拥有它。确认了宝物的存在之后，从银行出来，夏薇告辞而去。离开青岛前，他去看望了林雨英大姐，还去墓地祭拜了花如锦。他带去一束花，在墓前坐了半个小时。夏薇到北京入校以后，陈新宇接到他的一封邮件，他叮嘱陈新宇要好好保管金钥匙，自己会在适当的时候回来取，其他事情随缘而定，请他不必徒劳等待空耗时间。那封邮件之后，夏薇不再有任何形式的信息传来。陈新宇在落寞中用心打理大哥大嫂留下的烂摊子，也没有再主动联系过他。
1: 亲爱的，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见不到你，我的寻找就不会停下来，因为在我的世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始终、永远、任何时候。爱情的诱惑，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0: 时光荏苒，四年时间一晃而过。很多时候人之所以有烦恼，就是因为记性太好。夏薇翩然离去之后，陈新宇过了一段日夜颠倒的日子。那段日子多数时间是睡觉，睡多了梦也多，美梦、噩梦、乱七八糟的梦，所有的梦都跟夏薇有关。这期间潘铁来过一次青岛，送来几万块钱，还清了欠陈新宇的债。潘铁毕竟是夏薇的家人，这笔债务没还清时，陈新宇总觉得和夏薇还算有一点关系，哪怕是债务的关系。如今还清了，仿佛关系也就此中断，心里从那个时候便越加空落了。忘记吧，他无数次对自己说，夏薇只不过是自己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她究竟有多么好呢？她先后用四年的时间强迫自己淡忘过去，岁月却越来越清晰地让她认识到，有些记忆是烙进生命的，不可以像丢一件旧衣服那么简单。她始终记得夏薇的话，或许我还会再回来，尤其是那枚金钥匙还存放在自己这儿。夏薇也承诺，如果结婚一定会通知自己。在他的终身大事没有明确之前，陈新宇不会考虑自己的婚姻之事。陈新宇每天早晨开车去公司，只要时间允许，总要绕过那条两旁绿草茵茵的大道，经过市中南医院的大门。明明知道夏薇已经不在，也一次次告诉自己别再期待，但这种不由自主养成的习惯四年来不曾改变。这个春天的早晨，陈新宇路过医院大门，看看时间充裕，便调转车头拐进医院斜对面那条侧道。这条小道两旁栽着整齐的樱树，正值樱花满枝、云蒸霞蔚的季节。在美丽的樱花树下，他点了支烟，目光悠悠地望着车窗外。记得以前他一次又一次在这里等待下班的夏薇。有些东西之所以难忘，是因为美好。当美好的东西不再拥有，唯一能做的便只剩下思念。一辆公交车摇摇晃晃驶来，在医院大门附近的车站缓缓停下。陈新宇远远望着打开的车门，望着从车上鱼贯而出的男男女女。忽然一个刻骨铭心的身影从人群里晃了一下，刹那间灼痛了他的视线， 他快速摁下车窗，调整视线追着那背影，那轻盈的身姿正向医院大门走去。陈星宇把红红的烟头在手腕上摁了一下，真切的痛感提醒他这不是梦。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追上去，把夏薇紧紧拥进怀里，以慰自己这几年的相思之苦。但打开车门的瞬间，他突然想起夏薇已经和自己毫无关系了，如果贸然找到他，恐怕会引起他的反感。已经能在商场上卓然而立的人，在面对心爱的女子时仍然那么手足无措。思前想后，他还是没有立即追上去，颓然地靠坐在了座位上。这一天陈新宇心神不宁，下午草草结束工作，早早离开公司，他仍然把车停在樱花飘香的小道上，目光一刻不离医院大门。按照夏薇的时间，早上他应该是来上班的，他是不是还在这里上班了呢？他今天要不要加班呢？要不要很晚才会走下手术台呢？陈新宇在车里焦灼地等待，他不知道自己的猜测到底是不是正确，但是他还是这样等了下去。果然，一道熟悉的身影在下班的时间从医院大门走了出来。夏薇融入车站等车的人群里，然后挤上一辆公交车。陈新宇驾车慢行，一路追随。大约驶过两站，夏薇的身影从车上下来，拐进狭窄的街道。前面有个居民小区，小区门口有超市，也有几个卖菜的摊子。夏薇买了两样小菜，向小区大门走去。陈新宇打开车门喊道：妞妞。夏薇一愣，脚步骤停，仿佛被钉在地上。妞妞。夏薇缓缓转过身，目光直直地看向他。陈新宇难以压抑心中的狂喜，飞快地跑过来，又在即将碰到的那一刻突然停住。他不敢贸然地拥抱夏薇，只是用眼神告诉他对他的思念有多么浓烈。几乎同一时刻，两人都泪盈满眶。他们默默来到夏薇的住处，一套两室一厅的小房子，客厅里有一套浅色布艺沙发，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台电视。居南的房间略大，是一间粉色调的卧室，居北的小房间装饰成一个餐厅，整个室内温馨优雅。趁着陈新宇四处打量的时候，夏薇已经在厨房忙开了。陈新宇靠在厨房门口，看着夏薇忙碌的身影，感受着久违的幸福。
2: 租的吗？
0: 当然了，我哪来的钱买房子？好了，开饭了。餐桌旁，久别重逢的两个人相对而坐。夏薇开了一瓶红酒。陈新宇一连串的问题迫不及待地冒了出来。
2: 为什么在这儿租房子？你又回来工作了吗？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呀？
0: 我的生活很简单，一直都很简单。夏薇微笑着讲起离别之后的经历。她在那所著名的医科大学读了三年，取得硕士学位之后，经一位导师的引荐，在北京一家合资医院获得一份工作。那里工资不低，待遇不错，但工作压力也特别大。就在三个月前，他忽然接到林雨英的电话邀请。这时林雨英已是青岛中南医院麻醉科主任，他告诉夏薇他需要人手，需要优秀的麻醉医师，他向医院申请了一个名额，可以马上正式办理调动手续。夏薇几乎没有犹豫，马上就返回青岛了。再次踏入这家医院的大门，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几年前他在这里时，每天都要小心翼翼，低调做人，心里总是惶恐的，担心一不小心就会失去工作。现在完全改变了，之前的那些担忧全都烟消云散了。陈新宇不得不承认，岁月对这个女人太过宽容。 时间在他身上如水流过，不仅不留痕迹，反而使他愈加洁净，愈加娇艳。已经28岁的他，眼神依然明亮如初，肤色依然灿若春阳。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他的生命质地。是的，一个心理健康、正派阳光、为人善良、乐观上进的女人，不容易受到岁月摧残。
2: 妞妞，你一点没变。
0: 合理营养，愉快情绪，充足睡眠，适度锻炼，只要能保证这四点，就可以保障健康，保持青春了。
2: 妞妞，这些年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当时你那么坚决地离开，是因为我和我们家人一样，让你失去了安全感吗？
0: 在心情最灰暗、日子最艰难的时候，即使已经明确感觉到你们家隐藏着一些蹊跷事儿，就算当时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把自己悄悄隐藏起来，就算对任何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就算你当初一言不发、莫名其妙地走掉，我仍然相信发生在你们家的事，你毫不知情的。我一直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一个人可以信任，那一定是你。这种信任完全来自于心灵深处的一种感觉，那种和亲人一样的感觉。任何时候，我对我爱过的那个人都没有产生过怀疑，对我们在一起时种种美好的感觉都没有产生过怀疑。为这句话，四年等待值了。久违的暖流从陈心宇枯涩已久的心中缓缓流过。
2: 你回来已经3-4个月了，没想到去我家看看吗？
0: 记得走的时候我说过，希望我们的相逢是又一次无意中的相逢，既然又遇到了，那一定要去拜访一下了。伯母和小康林他们还好吗？
2: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0: 其实分开这几年，夏薇心里始终放不下的除了陈星宇，还有江叔和花如锦的儿子小康林。无论在别人眼里花如锦是个怎样的人，但在夏薇心里，花如锦给过自己的温暖和友爱是足以铭记终生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情感故事2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

0: 金钱、金钱、名誉、名誉、权力、权力、地位、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1: 陈家搬离了大屿山的老宅，新家在青岛东部的未央花园。园林式的小区背依浮山，面临碧海，红瓦白墙的建筑错落有致地装点在绿树繁花中。当初陈新祥送给陈新宇的房子就在这个小区，只是面积较小。陈新宇卖了那套换了这套，和母亲侄儿一起生活在里面。如今的家是一套复式楼，一楼向阳的大门连着一个白色栅栏围成的小院，小院里布置了圆桌、木椅和遮阳伞，营造出一种温馨的居家气息。春日明媚的阳光洒在小院里，夏薇一时有些恍然，她终于看到了想念已久的诗诗。诗诗依然很健壮，几乎没什么变化，在看到夏薇的第一眼，依然和几年前那样毫无陌生感地扑了过来，兴奋地摇头摆尾。夏薇还看到了一别多年的江叔，江叔的头发仍然梳得很整齐，发根处却露出一缕细细的白。江叔盯着夏薇发呆许久，唇边终

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

0: 小平啊，给你安排了住处，你非占我的地盘。
1: 你呀，白翠熊，我不能白白占你的老巢。来来来，你看，我带来一份见面礼，送给你白翠熊。
0: 什么宝贝啊？快拿出来看看。
1: 来，你看，陕西河北两省的军用地图。
0: 哎呀，好东西啊！这地图从哪儿来的？
1: 从小鬼子那里躲起来的嘛。
0: 好，来，快把它挂上。
1: 是。
0: 没想到啊，小鬼子打咱们中国，用的是咱们中国印的地形图，而我们用的是小学生课本上的地图。
1: 怪不得听说严老师手里头没得地图了。

0: 原来啊，都是跑到日本人那里去喽。
1: 是啊，这个严老七啊，对八路军太小气，对鬼子倒是挺大方的。
2: 报告，地图挂好了。
3: 好，大哲
1: 啊，
3: 二九编，
1: 嗯。这回演习残酷不消极了，
3: 嗯，
1: 他把曾国台和咱，你看，全部都交给我们了。
2: 报告师长政委，129师整装完毕。
1: 好，政委，我们走，
3: 走。
4: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了，这顶帽子的帽徽是白的，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网络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请小心上当。
1: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日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5: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4: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

赛华托，于半仙飞天宴，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段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王守仁带兵征剿反叛的宁王朱宸濠，大兵来到南昌城下，两军对阵。宁王这边出战的是新来的一位飞幻道人，这位飞幻道人是于半仙的师兄，法力高强。两军阵上与王守仁手下大将徐明岗一枝梅对阵，这个飞幻道人动手的时候呢，抛出了一口宝剑。说来也奇怪啊，你看他是一口剑，到了面前变成两口。徐明岗一枝梅两个人分头敌住，杀了一会儿呢，哎，不见飞幻道人动手，却只见两口宝剑在空中飞舞。徐明狗一枝梅一边对战一边是暗暗吃惊啊，正在奋力遮拦割架，就听到飞幻道人喝了一句：宝剑宝剑，还不与我击下。一声喝完，两口宝剑一起飞了下来。徐明狗一枝梅两个人说声不好，立即躲让，哪里让得及呀？徐明镐左肩膀上面着了一箭，一枝梅右肩膀上着了一箭，当下两个人负伤回阵。飞幻道人一看两员大将败走，趁势把肩膀上面的葫芦就拿下来了。他把葫芦盖揭开，口中念念有词说了一声：急。顷刻之间，狂风卷地，乱石飞天，半空中有无限人马卷杀过来，这杀得王守仁十万雄兵许多勇将抱头鼠窜，败下去三十多里啊。到这个时候，大家稍微呢把吃惊的心情稳定稳定定下来以后呢，查点人马，已然折伤不少啊。徐明镐一枝梅虽然中了两箭，但是是皮肉之伤，不碍事，没有伤及筋骨。不大武罗继芳这个时候呢也行转过来，王守仁一看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吧。等所有的事情定好了以后，王守仁好生忧闷啊，哎呀，这场仗让飞幻道人大获全胜。那边的宁王朱宸濠带着手底下的文武大臣呢、出城如众星捧月一样，把飞幻道人就接入城中了。接进去以后啊，是大排宴宴，大家欢呼畅饮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朱宸濠拿起酒杯来到飞幻道人的面前：哎呀，道长啊，故自从王守仁带兵到此，徐明镐那一帮匹夫仗着自己的武艺，把孤家杀得连败数掌啊，今天若非先师驾临，这座城池危在旦夕了。先师来了之后，不但解了南昌之困，而且大获全胜，让王守仁等闻风丧胆，哈哈哈，真是痛快呀，痛快。飞幻道人一听，赶紧站起来还礼：无量天尊，王爷您过奖了，这是我的分内事，既然我来相助王爷，这太平常了，下次王守仁来我还把他们杀败。哎，仙长，你说的对，这正是孤家所想。你看王守仁虽然败走，还没有全军覆没，徐明镐他们有十二个人啊，都是勇敢力战之辈，毫不畏死之徒。他们如果重整

0: 旗鼓，带领大兵再来决一死战，那么又当如何呢？
1: 嗨，王爷，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啊，他们再来，贫道也不怕，非着贫道夸海口。哎，这一帮毛族有多大的本领啊？若他们能够识时务，早早罢兵，那是他们的造化。
0: 为什么这么说呢？王守仁十万大军不来，尚可以保住性命。要是他再来打，贫道我略施小计，他这十万人马都能死在贫道手中，是片甲不留。王爷尽管放心。
1: 哎呀呀，那顾家就仰仗道长喽。
0: 他们俩正在交流呢，旁边有一位副参谋叫刘养正站起来说话了。
1: 哎呀，王爷，先是所言好极呀，以先是法力之高，看敌人如同草芥，不足以为虑。但小臣有一言，不知道王爷能否接纳。
0: 哎呦，刘参谋，有什么话就讲出来，大家商议商议。
1: 王爷，小臣认为征战天下当以得地胡连是应贤而倒，
0: 有这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0: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牛皋闯帐要抓大王詹憨，没想到詹憨在帐篷门口设下埋伏，牛皋连人带马掉进陷坑。书中交代，詹憨白天把营盘扎好，就跟驸马张从龙商量对策。岳飞足智多谋，爱用偷营接寨之计，今晚上他一定趁我们初来乍到，立足未稳，准来偷营，所以必须做好准备，来个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挖好了陷阱，找一个和自己长得差不多的番兵，穿上龙袍，戴上龙冠，坐在中军帐引诱宋将闯帐。不但这一个帐篷门口有陷坑，所有帐篷门前全挖了，所以牛皋中计落到坑里，番兵过来用挠钩套索把他搭上来，马肩头拢二背上了绑，把战马和兵刃也弄上来，把坑修好，推着牛皋到了后帐。后帐里正中虎皮椅子上坐着詹憨，这个才是真的，旁边驸马张从龙陪着，小番单腿点地报：启禀大郎主，宋朝南蛮马踏营盘，掉进陷坑，被我们抓住了。詹憨哈哈大笑：驸马怎么样？张从龙一乐：大王兄神机妙算。推人，有人把牛皋推进帐里，詹憨一看见抓到的是牛皋，眼睛都红了，立刻想起青龙山两军开战， 岳飞大摆口袋认800破10万，詹邯带10万人马，一夜的功夫全损失在岳飞的手里，自己死里逃生，好容易逃出来了，正碰见牛皋，多亏自己和通仙文郎换了衣服，以假乱真，才逃了活命。那牛皋走马活捉通仙文郎，今日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想到这儿一声的怪叫：“姓牛的，你可认识孤王吗？”牛皋说：“哼，扒皮我认你的骨头，你不就是詹邯吗？”“对，在青龙山本王差点死在你手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詹邯，有什么想不到的？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就算牛二爷没算计到，计落你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非为好汉，你杀吧。”詹邯一摆手：“退下去，小手示众。”过来两个小番把牛皋推到帐篷外，捆在了桩橛上，刽子手拎刀过来，刚要动手，忽然有人高：“那只鹰是我爹从外国买来的，花老了钱了。”孟太公咬咬牙：“二公子啊，人值钱是鹰值钱呢。”刘宁一乐：“嘿，当然是鹰值钱了，什么都缺，就是人不缺，两条腿支个肚子有的是。”“拿钱！”孟太公都气哆嗦了：“我把你个小畜生，你爹卖国求荣投靠金兀术，你狗仗人势欺压黎民百姓，打死人还想不偿命，老朽要教育教育你这个混蛋。”说完孟太公到他的马前砰的一抓他袄领子，想把他拽下来。刘尼把三角眼一瞪：“哎，老东西，给你脸你不要脸，舍不得钱呐，那钱揣你肋条骨里了，你跟我耍无赖啊，去你的吧。”他啪，赵丁孟太公就抽了一鞭子，这一鞭子正抽在孟太公的脸上，老员外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仰面朝天摔倒了。真巧，后脑海正垫在石头上，当时是血流不止，吓得家人庄丁急忙扶起太公往院里抬，有人撕块衣服襟儿把伤口给包上。刘妮说：“哎，老头儿，你真会装啊，装死想搪灾呀、啊、办不到，快拿银子，不然我把你家放火烧了，二爷等你呢。”刘妮也没想到孟太公摔得这么重，他还等着呢。孟太公上了年纪了，再受了伤，当时就昏过去了。有人把太公抬到了书房，从人呼喊，又有人到后院给孟邦杰送信儿。孟邦杰在后院菜园子里正练斧子呢，家人进来了：“少爷，你还练呢，可了不得了，老员外不行了。”“啊！”孟邦杰一愣：“我爹怎么了？”“老员外被鲁王刘裕的狗崽子给打伤了，现在命在旦夕。”孟邦杰一听，撒腿往前院就跑，来到了书房一看，孟太公挡在床上昏迷不醒。“爹，爹，你这是怎么了？”庄丁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孟邦杰听完了，气得牙关咬得咯

0: 好啊，留你，我与你势不两立，一定要我儿的狗命。说完往外就走，家人急忙拦他，少爷先别去，先顾病人要紧呐。这
1: 也对，爹呀，
0: 你快睁开眼睛吧，你要是有个好歹扔下我可怎么办呢？爹呀，你把眼睛睁开看看。过了一会儿，孟太公醒过来了，微微地睁开二目。邦杰，我不行了，快给我准备准备。爹死得冤呐，我儿要是孟家后代，要找刘尼算账，替父报仇。话还没说完，头一歪，绝气身亡。孟邦杰放声大哭啊！就在这阵儿，庄丁进来了，少爷，刘尼叫咱们拿钱呢，再不送银子，他要放火烧宅院了。孟邦杰不哭了，把眼睛一擦，你去告诉刘尼，就说我爹给他要银子呢，一会儿就给他送去。哎，随后他和家人说，你们给我爹穿上衣服准备棺椁，我出去看看。说完他到了后院，拿起一对车轮板斧，撒腿来到了门前，一看门外围了30多人，当中有一个小子，20多岁，头上歪戴的公子巾，身穿着花袍，手拿着马鞭，面似黄前纸，斗鸡眉，三角眼，咧着嘴，正在那骂人呢。正是刘尼，孟邦杰认识。哎，该死老狗，快出来啊！爷爷等不得了，快！他正喊呢，孟邦杰像虎一样，噌就窜出去了，双斧在手中一擎，刘尼，
2: 啊？
0: 哎，你是谁？
1: 孟太公的儿子孟邦杰，
0: 狗子，你把我爹打死了，我要你的狗命，把你开膛摘心给我爹祭灵。说完抡斧子嗡就砍来。刘尼一看不好，哎，我的妈呀，真厉害呀，我说孩子们给我上。30多家奴一拥其上，孟邦杰双斧子一抡，像砍瓜切菜一样，嘁了咔嚓，噼里啪嚓，眨眼的功夫撂倒了20多个，剩下全各自逃命去了。孟邦杰再找刘尼早跑了。孟邦杰一想，我这个祸惹的不小，惹了鲁王刘裕的儿子，一会儿非抄家来不可呀，还不得学习孟家庄啊，我得回去安排安排。想到这儿，来到了家里，再一看，有人给老员外穿好了寿衣，把尸首下了棺材，抬到后院空地埋葬好了。孟邦杰大哭一场啊，然后告诉家人，一会儿刘尼准来报仇，你们有亲投亲，有友投友，家中财产谁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告诉村里人，要能躲避的都躲一躲，免得刘尼回来行凶作恶。孟邦杰带了些散碎银子，提着斧子来到了门前，有人牵过战马，就想上马出庄，还没等上马呢，庄子前一阵人喊马嘶，远远看见高挑的大旗来了500多骑兵，冲在前边的正是刘尼。孟邦杰就想和他们拼呢，家人忙劝，少爷，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他们人太多，你打不过，快逃跑吧，我要替我爹报仇。哎呀，我的少爷，你怎么死心眼儿呢？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你一个人不行，快投岳家军去找岳飞去，将来再报仇，我送你走。这个家人扯着膀子把孟邦杰落到后院，快跳墙，快跑。孟邦杰无奈，从后院墙跑出去，钻了树林子，一口气儿跑出10几里地，回头再看孟家庄，烟气腾腾，火光冲天。孟邦杰咬牙跺脚，刘尼呀，刘尼，你等着，我找到了岳飞，一定要报今日之仇。转身登城赶路。哎呀，岳飞在哪儿呢呀？听说在藕塘关，我去能不能要呢？自己觉得又

0: 又累又饿，就进了树林子。我睡一会儿再走吧。他爬上一棵大树，这个树有三个叉，爬到树丫巴上，往那一靠就睡着了。睡得正香，牛皋的囚车来到了树下。牛皋戏耍翻兵要水喝，这一喊把孟邦杰惊醒了。他睁眼往树下一看，哟，上千的翻兵围着一辆囚车，囚车里一个黑大汉，是中原人。哦，我明白了，准是两军阵前开兵见仗，宋将被擒，哪能见死不救呢？这正是我立功的机会啊。可我一个人人单势孤，这么多翻兵翻将，我能打得了吗？他眼珠一转，哎，有了，人的名树的影，我报个名头大的，吓唬吓唬他们吧。想到这儿，孟邦杰跳下树，报牛皋的名字，打死了金眼狼狼。金眼狼狼一死，驸马张从龙火冒三丈，手擎金鼎枣阳槊冲上前去。孟邦杰要大战张从龙，匹木龙扎囚车解救牛皋。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8: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孟邦杰拦住囚车，打死金眼狼狼，气坏了驸马张从龙。张从龙手使金鼎枣阳槊，奔着孟邦杰的头顶砸来。孟邦杰摆斧子，结架相还，两人打在了一起。二人大战有7-8个回合， 孟邦杰虚晃一招，拨马便走。张从龙急忙追赶，赶了个马头碰马尾，张从龙大硕一举劈头砸来。孟邦杰听见脑后有风声，急忙来个邓里藏身，身子藏在马肚子底下。张从龙大硕走空了，差点闪在马下。就在这个时候，孟邦杰做好了身子一拨马，大斧子呜就迎头劈来，张从龙再也躲不开了，咔嚓一声正砍在头上，砍破了头盔，死尸张在了马下。张从龙一死，这队伍汪汪一声就乱了。这个时候隐隐狼狼摆刀上来，大刀力劈花山，迎头一劈，孟邦杰用斧子往外一磕，啊，去你的不，咔这口刀就飞了。随后孟邦杰一斧子啪的一声要了金眼狼狼的命，随后手擎双斧催马直奔木龙囚车。再看方兵啊，各自逃命，眨眼之间来到囚车前，两斧子砍坏了囚车，救出了牛狗。牛狗的战马在囚车后边拴着呢，兵刃在德胜沟上挂着。牛狗牵过马匹，冲着孟邦杰一抱拳：“英雄，贵姓大名啊？多谢救命之恩。”孟邦杰说：“这没什么，将军贵姓啊？”“我叫牛狗，是岳元帅的先锋官，壮士，你是谁呀？”“

头志伟讲了一遍，我要投岳家军，半路累了倒在树上睡觉，听您一喊，我一看下边这么多人不好办，才借您的大名，我多有得罪。牛刚说，这没说的，你也是好心干好事儿，给我创创名，这有什么不好的，再说又救了我。牛二爷，岳元帅能不能收留我呢？能啊，前敌正用人之时，你杀死张从龙立了大功，回去我和元帅说，一定要活捉刘裕刘尼给你父报仇。那可多谢牛将军了。牛将军，咱这上哪去啊？跟我走吧，咱奔藕塘关。现在大王詹韩领着金兵兵围藕塘关，我出来一天一宿了，也不知道前敌怎么样，走吧。好，两人出了树林，上了马，奔藕塘关。走了有六七里地，忽然远处是个双阳岔路，就在另一股道上来了一匹马，这匹马跑的跟箭打的一样那么快，四匹蹬开，翻皮亮掌，马肚子都要快贴地皮了，趟起尘土多高，就听到牛狗想，这匹马怎么跑得这么急呀？有什么事儿？再看马上有一员将官，二十多岁，银盔银甲，外罩白袍，身上有斑斑的血迹，战马德胜钩上挂着一杆方天画戟，这个人两手紧扣着铁锅梁，身子趴在马鞍桥上，战马从岔道就过去了，拐到正道，从牛杆身旁唰就过去，因为马跑得太快了，猛一拐弯，马的前蹄被个树根绊了一下，马上的这个人从马背上唰就被甩下去了，这一下子摔得太重了，扔出多老远，落到地上叽里咕噜的滚到了壕沟里，那匹战马还不知道呢，还往前跑呢，跑出很远了，战马停住了，因为马通人性，他也觉得身子轻，可能主人摔下去了，合计合计，我别走了，我回去看看吧。战马莫回头来找他的主人，牛皋和孟邦杰看个满眼，哎呀，这个人摔坏了，快看看去。两人打马到了近前，甩镫离鞍，下了坐骑，来到这个人的身旁仔细一看，牛皋哎呀了一声，这不是施权兄弟吗？已经昏过去了，摔昏的这个人是宋将施权，牛皋磕头的马兄弟。牛皋急忙猫腰把施权抱在怀里，兄弟兄弟，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施权昏迷不醒，大腿上有伤口，征袍全染红了。牛皋扯下白衣服里子，把伤口给他包上，连喊带叫，呼了前胸，捶打后背。好长时候，施权明白过来了。牛皋这才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呀，你可缓过来了，兄弟，你是怎么了？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呀？怎么还带伤了呢？”施权慢慢地睁开眼睛，定定神，看清楚了。哎呀，这不是二哥吗？啊，是我呀。施权急忙翻身坐起来。二哥，你怎么到这儿了？哎，别提了，我昨晚上贪功心盛，偷营接寨去了，没成想中了大王詹韩的奸计，掉进了陷马坑，要把我送往北国，多亏这位孟邦杰兄弟杀死张从龙，匹莫龙扎秋车把我救下来的。我们两个人这是奔前敌去找大哥，你这是怎么的了？你不在营中，怎么跑到这儿了呢？施权见问，叹了口气，眼泪刷就下来了。哎，二哥呀，我奉咱大哥元帅之命，到虎口去催粮草。因为藕塘关困着十几万人，粮草不多了，我把粮草凑齐赶奔藕塘关，也怪我一时的着急，抄近路第四箭打马如飞，掉在马下摔昏过去了，多亏遇见二哥你呀，要叫山大王遇上，性命就没了。二哥，我身为押粮运草都粮官，

0: 把粮草车丢了，按军令死罪呀，元帅非杀我不可呀。牛皋把眼睛一瞪，没那事儿，小小山贼有什么了不得的，走，二哥给你去把粮草要回来。石泉嘴没说，心里合计，哼，我二哥又吹上了，他这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还不如我呢。二哥你不行，咱们还是回前敌搬兵去吧。
1: 怎么你瞧不起二哥？我非去不可。
0: 不行，二哥，九宫山兵多将广，咱们三个人也不是人家对手啊。牛皋说，前敌战情很紧，还能抽出兵来到九宫山，那前敌还打不打了？这二哥，那你说怎么办呢？石泉正在为难，孟邦杰打茬了，石将军，你们一提九宫山，我倒想起一件事来。离九宫山不远有个卧牛山，卧牛山上有五位好汉，大寨主锦袍将岳真是我的大师哥，当初就劝我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我因为父亲年迈无人照顾才没去。后来呢，他又说岳飞抗金兵，岳飞是好汉，我们投奔岳元帅吧，我也没去。今天何不到卧牛山求岳真我的大师哥帮个忙，他们山上还有二寨主呼天宝，三寨主王天庆，四寨主徐忠，五寨主金彪，个个都有决意在身，山上有1000多喽啰兵，我叫他们帮忙上九宫山帮助要粮草，他们两个山上还有来往，准能开面要出来，即使要不出来交上手，我师哥岳真也不是好惹的，我去搬兵，你们看怎么样？师权皱皱眉，孟贤弟呀，是占山的全反对大宋朝，他们能给我们帮忙吗？
1: 能。
0: 那为什么呢？你不知道，我师哥的情况与众不同，他是被官府逼的造反，他家乡有一个恶霸，霸去岳真家的田地，还打死我师哥的兄弟，岳真一怒之下杀死恶棍替兄弟报仇，因为有人命在身才占山为王，前敌用人之时要是能既往不咎，我大师哥乐意在岳元帅帐前听令，杀退番兵，保国为民。师权说要是这样啊还真行。
1: 可以。卧牛山离九宫山多远？
0: 也就20多里地，你和牛皋奔九宫山，我奔卧牛山，你们稍微慢点走，我们差不多就能一块儿到九宫山下。
1: 那可太好了，那你就快去吧，不过可一定得把人请来呀。
0: 那没说的，那就像到我家一样。孟邦杰点头答应，上马奔卧牛山。
1: 牛皋说，兄弟，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0: 好多了，只是脑袋发胀。要是这样咱们就走吧，奔九宫山。两个人上马，依师权的主意就慢点走，等孟邦杰的大头戴虎头三叉金盔，二龙多珠墨萼，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面如满月，只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鼓鼻子鼓脸的，身穿大红团花战袍，软金带纱腰，肋下佩戴3尺龙泉剑，在他后边14-15个人全是穿青挂皂，家人咋办，每人手里都有兵刃，正和牛皋走个对面。牛皋想，这个小公子必是富家的子弟，带着家人出来行为打猎，消闲解闷儿。再往前走就是九宫山了，要是碰见董仙，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这小孩长得挺带人缘的，我做点好事告诉他一声。牛皋这个人挺热心肠，冲着小孩喊，哎，小公子别往前走了，快回来吧。那个小孩听见了喊声，带住了战马，吁，他看了看牛皋，是员武将，身上有甲胄，可就是没头盔。他打马来到牛皋的跟前，将军，你是喊我吗？
1: 啊，小公子，你是从哪儿来的？
0: 这小孩沉吟了一下，啊，我是从家来的。
1: 那好，你从家来的还回家去吧，别往前去了。

0: 小孩皱皱眉，哎，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前面有座九宫山，山上有贼，十分的厉害，你要过去碰上他，岂不是白白送命吗？所以我告诉你一声，快走吧。小公子听了这话倒乐了，将军，你怎么知道前面有强盗啊？
1: 实不相瞒，我刚才和他们打了一仗，没打过那个山贼，败到此地。
0: 哦，打了败仗了。将军贵姓大名，为何和山贼动起手来呢？
1: 我叫牛皋，是岳元帅帐前调遣，我的粮草车路过九宫山，被山上的强盗抢去，我到山下要粮，山上的强盗铁面天王董仙果然武艺高强，杀他不过，把我头盔砍坏了，才带到这块儿。
0: 哦，
1: 小公子听这话一抱拳，哎呀，牛将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见面，三生有幸啊。
0: 哟，牛皋一想，呵呵，这小孩还能来两句呢。
1: 别客气别客气，都打了败仗了，还有什么名啊。小孩一回身，来呀，取我的铠甲来。
0: 家人答应一声，取过包袱打开，公子下马，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牛皋再看小公子，头戴金盔，身穿金甲，家将抬过一杆虎头赞金枪。小公子单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推杆不去，帮鞍不回，帮鞍认凳上了战马，把大枪扑棱在掌中一抖。牛将军头前带路，我去会会这个山贼。
1: 牛皋暗竖大拇哥呀，好一员猛将啊，别看人不大，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这杆大枪枪杆比一般人使枪的枪杆全粗，看样子还需有些本领。小公子，你要干什么？
0: 牛将军，你给我带道，带我抓住贼寇，把你的粮草车要回来。
1: 牛皋乐了，小将军，你姓什么叫什么呢？
0: 你不用问我了，我去会会那山贼，若是赢了，我就告诉你的名姓，若是取不了胜，你就不必问了，走吧。
1: 牛皋看你有帮忙的挺高兴，不过是个小孩啊，这要是有个好歹的，我多缺德呀。
0: 小娃娃，你哪能是贼寇的对手呢？回家去吧。
1: 小孩不乐意了，牛将军，你怎么小瞧人呢？
2: 哎，不是我小瞧，我看你太小了。
1: 牛将军，你这话就不对了，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竹竿子倒高，节节是空，金刚钻倒小，可能算瓷器。我听说那岳元帅13岁在黄县就独占鳌头，我比当年的岳飞还大2岁呢，我怎么小呢？
0: 牛皋一听，哎，行啊，
1: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怕你有个好歹的，岂不是坑了你的父母吗？你掂量掂量，能行不能行？哎，牛将军，你瞧热闹吧，头前带路。
0: 牛皋不敢去呀，没见着人家大人把个孩子领到战场上，有个马高凳短的，对不起人呢。再说我要回去，董贤也不能饶我呀，所以他不敢动地方。旁边的家将说话了，
1: 牛将军，咱早就听说过，你是岳飞的师弟，又是磕头的把兄弟，那岳飞一出事，枪挑小梁王，退金兵，大战8盘山，打死金牙虎、银牙虎，青龙山大白口的阵8败破10万，爱华山大战金乌珠，名扬天下，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可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小呢？叫你带路你就去吧，出事也不怪你呀。
0: 牛皋说，我有什么怕的，走就走，走。牛皋在前，众人在后，马上加鞭，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九宫山下。离远就听见了喊杀阵阵，再看半山坡上两军对垒，也不知道哪是哪的。等到近前，牛皋看清楚了，山上的人马是九宫山的喽啰兵，山下的兵丁也是青色。谢天谢地，二哥耶，我正担心你有个好歹呢。哟，身后还跟了10几个人，这是哪的呀？
1: 二哥，这几位英雄是哪来的？
0: 牛皋就把半路上遇见小将军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0: 兄弟，这些人马是孟贤弟请来的吗？
1: 对，
0: 刚才大寨主岳真劝董贤投降，董贤死也不降，所以两人身手不分上下。我看那意思，岳真赢不了董贤。两人正说话呢，小孩过来了。
1: 石将军、牛将军，我上去会会这个铁面天王，你们看怎么样？
2: 那好啊。
3: 哎，岳贤弟请归回本队。
0: 岳真听着有人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拨马回归本队。那个小孩一马当先冲到两军阵，拦住了董贤的马头。
4: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0: 出海。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中午好。时间到了此时此刻的一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风雨同行，一起走吧。我是主持人子君。此刻开始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我们的热线永远不变，5223-5215 5223-5215。在每天不变的时空里，我们在空中架起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朋友们一起快速奔跑，打开幸福之门。幸福情缘这档节目呢，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权威的红娘老师们凭借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世间的良缘。那节目前后上下有任何想要了解的更多的资讯，或者是尽快的找到我们的机构和红娘老师预约机构和老师，都可以先要拨通5223-5215，或者是其他方式，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添加关注或者参与话题讨论，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当然我们也热烈的欢迎大家可以乘坐公共交通找到我们，比如地铁2号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衷心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稳稳的幸福。那周一到周五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在这个鹊桥上啊，是不停地接听到朋友们的热线，更多的是来自于单身朋友们对自己单身信息的一个发布。那么在周末的时候有时会有所不同，我们会跟我们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们一起走进爱的公益情感课堂，针对爱这门功课，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了解更多。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共同对话的就是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曹老师。曹老师好。
1: 嗯，子君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幸福婚恋的情感老师曹老师。
0: 嗯，欢迎曹老师哈，来到我们的幸福情缘，同时走进咱们共同的爱的公益情感课堂。哎，曹老师，咱们既然从事着甜蜜的事业那么多年啊，见过了林林总总的来寻爱的人们，来来去去啊，来来往往，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既然我们从事着甜蜜的事业也是跟爱相关的，您自己，我不知道您多大年纪啊，但是我想毕竟我们都成年人了，您在心底里打心眼里还相信爱吗？还相信爱情吗？
1: 嗯，就是我就是纯属我个人的角度啊，就不再有大家的那个角度。

0: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我觉得情情爱爱这个东西啊，它都是会消散的，会散灭的。就可能以前上学的时候，可能因为看一些电视连续剧啊，哎呀，看的还挺多的，就总觉得，人是要找到一生的挚爱的。但是呢，随着自己的年岁渐长啊，或者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也有恋爱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分手啊，或者复合啊，复合再分手啊，然后到最后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强求不来的，尤其像感情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像我们很多人认为的啊，是不是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啊，或者是怎样怎样，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收获。我还记得啊，就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个同学，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为了去挽回他男朋友，在他的楼下站了一个晚上。我当时心想，哇，这个男的这么绝情啊，一个女孩子在他家楼下站了一个晚上，他都不出来，这么决绝啊！从那刻我就发现，男人的心比女人还狠。
1: 是的，年少的时候呢，爱情是心底里最柔软的憧憬啊。我们都有过十七八岁的年纪，那个时候我们无一不是怀揣着对浪漫的无限的遐想，以为爱情就是一眼万年的心动，就是不顾一切的奔赴。就像曹老师刚刚说到你的学生时代的那个女同学一样，我相信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从少女时代那种怀揣无限遐想的时候走过来的啊。那个时候恍若还在昨天哈，一个眼神一句问候都能在心底里掀起惊涛骇浪。那个时候我们是特别坚信的，只要真心付出就能收获同样的炙热的回应，并且坚信着我们一定会遇到那个和自己携手一生的人。但是后来我们经过了那么多，经过了时间，经过了生活，随着时光的流逝，也许这份笃定慢慢的被现实消磨了，于是就走到了今天。比如刚刚曹老师拿自己举例说，你是一个理性的人，所有那些情情爱爱，可能最终都会被现实消磨，然后才重新打磨出一个现在的恋爱观啊。您刚才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其实我是觉得，你们还是相信的，因为秉承着这份相信，我们才能把这份甜蜜的工作做下去，对吧？
0: 对，是的。
1: 尤其人呢，在经历过几段感情，有了一定的年岁之后，很多人对爱情的态度，其实就像成年人啊，说啊，成年人谈爱很奢侈一样，会变得愈发的谨慎起来了，甚至不再轻易相信它的纯粹了，是吗？
0: 对，而且我发现啊，就像我们之前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会和大家去聊天吗？哎，你会发现，就是女生啊，她会有两个相当于走向。一个就是他不管到什么年龄，他说老师我就要寻觅到我的真爱。我说那如果你寻觅不到呢？他说那40岁遇到了就40岁再结婚，50岁遇到了就50岁再结婚。我说那这样子也太罗曼蒂克了吧？还有一种走向就是什么呢？可能像现在可能更小一点的女生，比如说像00年啊、99年啊，哎，反而她好像还脱掉了这种小女生漫画的这么一个思想，她反而就是更贴近于生活。他说：“老师，我希望找的这个男生，他是有一定的思想的，可能是有远见的啊。我并不是沉溺于情情爱爱当中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就有时候会发现，是不是可能我们90后就是看的这种浪漫的，可能台剧，就有段时间特别流行那种台湾偶像剧嘛，就可能看的那种台剧有时候有点多了，所以就是有时候会发现啊，跟大家在一块聊天，我们也会做一个总结嘛，就会发现哦，那其实女生她是反而有这样两个走向的，有的时候可能年龄反而大一点的女生，她反而还会就相信爱情，相信遇见贞子，就是遇见那个天，就是他的白马
1: 真
0: 王
1: 命
0: 子。
1: 天子，
0: 对，然后可能反而20岁出头的女孩子，她反而就是更清醒一点。就我们讲大女主，就是人家说现在看那种偶像剧都不一样，说90后看的都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啊，什么遇见这个白马王子啊。那你看现在00后看的都是什么？我手拿大女主剧本啊，什么如果我要投生存怎么样？哎，他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文化冲击。
1: 所以时代会给出我们自己的答案啊，究竟什么让那些曾经炙热的期待变得如此小心翼翼呢？我相信我们身边也会有这样的走过相似历程的人，从对爱情的态度坚定的、充满幻想的，然后变得谨慎的，甚至不再轻易相信它的纯粹。那么今天，我想既然跟我们 们从事情感工作的红娘老师们在线上一起来交流，走进了爱这个课堂，我想我们是不是来应对一下这门功课？曹老师，究竟是什么让那些曾经炙热的期待变得如此小心翼翼了呢？或许这个答案就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里吧。
0: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啊，可能就是跟大家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很多女孩子都会问到我们，就比如说就比如说啊，我们说还相信爱情吗？就我们年少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但是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岁之后呢，就会发现我们会更加的谨慎，所以在生活中呢，就可能像我刚刚说的，也是见证过一些遗憾，所以呢，美好就会被破灭，对吧？你比如像我之前就刚刚说的，可能以前会有很多的一些幻想啊，包括看电视啊、小说啊、电影里面等等，对吧？被描绘的一种完美的形象，所以呢，总是在生活中也希望遇到这样的一个男生，比如说生病了，哎呀，他能立马过来对你嘘寒问暖，然后比如你要缺什么了，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啊，他总是能帮你去解决，所以可能呢，总是在我们说，因为以前看的一些偶像剧啊，或者言情小说啊，有过这方面的一个幻想。那到生活中，可能在对应着我们自己去恋爱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看有时候女生就会讲，这个男生怎么这么不会关心人啊？为什么我生病了，他只会让我多喝水呀？或者明明我可能喜欢这样东西，他给我买到的是那样东西。包括像以前有个男孩子是情人节他表白，哎，到了当天他就是，其实他把礼物都买好了，他到当天他就是不去，他非要隔到第二天。那女生在那一天
1: 谈婚论嫁的时候，哎，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们走向是往哪走啊？一切实到这些现实问题的时候，有些人就撤了、溜了，或者是说拜拜了，就他并没有往这个婚恋的方向走。但是你说刚认识的时候，比如说父母、朋友、同学介绍的，谁会去问那么多呢？哎，你是想要结婚的还是只谈恋爱啊？大部分人不会去关注到这个细节，他们就觉得，哎，你想谈恋爱必定是想要结婚的，甚至想生子的，有一个家庭的，对吧？但其实呢未必，现在的婚恋形态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反过来，我们的红娘老师们会认真的去斟酌考虑这一块，你们会问到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啊，因为我们说啊，叫传统的就婚姻的话，大家还是希望孩子啊，或者自己本人都是希望往结婚生子，对吧？
1: 那当然。而且我考虑有更多的，比如说到我们机构去的人，大多都是奔着结婚去的，对不对？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家。那我想问问曹老师，在您这么多的这个工作前线工作当中，有没有那种一去了，就像刚刚您举那个例子，好多人他就是只是奔着这个恋爱，交个男朋友女朋友去的呢？因为毕竟我们是婚恋品共同意愿的人啊，甚至刚刚你说的这个什么行婚，当然这是不太可能的，这是不好的啊。就他最起码开诚布公的说了，他没有骗，对吧？哎，我就是说，打比方说，这些零零总总的婚恋形态，其实也是我们社会多形态的一个部分，是一个万花筒。那拥有多种多样的婚恋可能的人，就是走进了我们这个婚恋这个门，其实你这也就有了一线的可能，一线的开诚布公的生机，对吧？总好比我们去见面的时候再问人家，那我们今天都见了我们都见了两个月了，你到底是不是要恋爱的人？就你不太可能再耗费那么多的时间去揣摩这个问题。在机构就你一进来你就能知道，你想要丁克的老师就给你匹配丁克的，你想要只恋爱不结婚的，也许就有这样的人，你们就在这里相遇了，是吧？
0: 对，但是说大多数啊，我们现在还是以结婚，
1: 那当然
0: 这个比较多一点。
1: 对，
0: 但是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总比啊大家花费了一些心思，因为谈恋爱你会肯定会花费自己的情感、时间、经济都要花费的。结果你会发现自己就是在里面投入了，比如说几个月、半年、一年，多之后才会发现，其实你的起跑线就是错的，就你的赛道一开始就是错的。结婚对不对？你一开始的赛道就是只恋不婚，那你怎么样就走不到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那这样子下，你的心也是很累的，对不对？然后也不敢再相信爱情了，所以呢就是在生活中可能呢就比较迷茫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很从容的去面对爱情，也不想再去 追求，哎，可能也会去刻意的会去回避。所以呢，我们还是说啊，遇到一个对的人，那我们就会勇敢的去爱，也会

0: 验，其实说不定在某个转角我们就能遇到适合自己的幸福，
1: 是，
0: 对吧？
1: 没错，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其实早就没有了年少时的莽撞和无畏，与其冒险的去爱，最后可能伤痕累累，不如说啊，保持距离，独善其身，因为害怕受到伤害，所以不敢轻易交付真心，宁愿错过也不愿意承受失去的痛苦哈。这也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在这个话题，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不再相信爱情了呢？这些答案真的是太真实了。那最后也请曹老师给我们做个总结吧。
0: 嗯，好的。那我们呢还是希望虽然岁月悄然流逝，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还是能够去相信爱，去体验爱。就像我刚刚说的，说不定我们在某个转角就能遇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幸福撞个满怀。
1: 嗯，好嘞。那谢谢今天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曹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啊共同分享关于情情爱爱的这些话题，话题是未尽的。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每天的午间一点到一点半钟和大家相约，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欢迎大家每天都关注并且参与到节目当中。对于爱这门功课，让我们每天学习进步一点点。谢谢，谢谢曹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0: 下次见。再见。
1: 再见。朋友们，幸福情缘，那我们今天的半个小时就到这里咯。子君和你相约，我们下次再会。
2: 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

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

0: 升学规划张老师。
1: 未来数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您在傍晚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收听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未来数教育的李老师来和大家呢进行交流，因为我们张老师呢今天下午是在招商银行有一个合作的讲座在和大家呢进行交流。讲座结束之后呢，立刻被众多的家长所蜂拥围住了，那么都在接受家长的咨询。所以我们电台的广播节目呢，主要的功能还是给大家呢来观看升级，同时呢李老师也会就最近的一些情况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啊，包括一模的分数出来了，包括我们的这个讲座的安排情况，还有这个家长沙龙改期的一些情况，我们的这个五台山之旅都会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做具体的一个通知和介绍。我们首先请出我们的李老师。李老师傍晚好。
3: 大嘴老师下午好，各位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下午好。
2: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下午呢也是提醒大家可以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首先呢现在正好在派发福袋，您可以呢动动您的手指点击一下福袋，然后呢看看您能不能幸运中奖，同时呢我们左上角的这个爱心灯牌点亮，点亮以后呢你还可以呢看看这个陪伴之旅，也可以抓紧时间呢点一点，这样的话呢您的升级呢会快速一点和我们进行交流了。当然了，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我们李老师呢也会先和您进行沟通，然后呢会和您呢耐心的交流，然后点击咨询点这里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稍后可能晚上张老师直播的时候呢来和大家进行一些回复和一些这个沟通。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稍事休息，我们回到节目中来和大家来谈谈最近这个一模考试以后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情况，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的这个直播，以及呢我们的抖音的同时直播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公屏上面呢有很多的朋友谈到了今天的这个特长生的考试啊。婷就说了，特长生的考试呢，他儿子说他是去陪跑的。那么我觉得我和婷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说也是一个人生的经历。小白牙手作，你看我们之前一直说小白牙手作的孩子呢成绩很好，但是他出来也说这个题目很难啊，尽力了。对，我觉得尽力了就行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确实很难，
0: 我也不能说是陪跑的，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参加了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是谁是就是最后的，就是说最终的第一名跑过终点的和最后一名跑过终点的其实都是胜利者，因为也算是人生的一种经历，也算是结束了这个正常的这个比赛啊。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觉得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一次，就是很多我们这个未来所有的家长群里面，也是很多家长在聊这个问题，就是说孩子，考完出来就是跟刚进去的时候状态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家长不用太担心嘛，
0: 是，
1: 因为就像大学老师说的一样，他这是一种人生的经历，也就是对于报考特长生的孩子的话，也是更容易发现自己的一些对自己针对性的做一些查漏补缺和一些定位。
0: 是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告诉大家，就是这个题目呢，难的话大家都难，
1: 都难，
0: 都难。哎，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一种经历吧，也是一种，那个我记得我儿子那年考中考的时候，也是数学特难，数学特难，但是就是难的都难，就是大家反正就是也是一种经历吧。小白牙手作就说了，我跟儿子说你能拿到附中考试资格就已经很棒了，确确实实就是能走上这条赛道的就是非常棒了。你看那个我们奥运会比赛当中，比如说能够进入到100米的这个决赛的只有8个人，但是呢你能够走向奥运赛场拿到这个资格这已经是非常非常棒了，对吧？
1: 都是各个区域的顶尖选手，
0: 对吧？世界冠军只有一个呀，世界

0: 冠军只有一个呀，对吧？我那时候也跟张老师谈过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一个孩子万里挑一的孩子已经是非常非常棒了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要换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基数十几万啊，对吧？
1: 就是我们拿我们江苏的这个苏超足球比赛来说一样，能进入苏超的这种市队里面，我觉得都是万里挑一了，
0: 对对对，
1: 很难了，
0: 对吧？哎，好 ，Grace 0510讲说，能参加的都是优秀的同学，我们家当时卷子都没做完，最后也通过了，不一定是陪跑呢，对，就是难呢，大家都难，对吧？就是这个。只要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我觉得就非常棒了啊。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在说之前呢，还是要祝我们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因为今天呢是母亲节啊。但是呢，这个跟李老师要讨论一个小小的问题了。这个母亲节呢，我们也知道是这个
1: 西方的母亲，
0: 对，西方母亲节。你要知道中国的母亲节是什么时候吗？
1: 应该是
0: 中国传统的母亲节，
1: 农历六月初六。
0: 对，对，非常棒，
1: 是吧？
0: 啊，农历六月初六，你知道为什么纪念谁吗？
1: 是皇帝和雷祖的这个
0: 太棒了，
1: 成婚，
0: 太棒了，纪念了皇帝的妻子雷祖
1: 啊。
0: 可以，李老师到底是教历史的，那我再难为难为你啊！你要是没有被我难住的话，我就表扬你一下、
1: 我有点慌了
0: 啊。那你知道就是，我们知道母亲节的时候会送什么花？就是康乃馨。那你知道中国的母亲节应该送什么花吗？
1: 是那个萱草花。
0: 太棒了，我们要给李老师的掌声鼓励一下，你确确实实可以的，可以的啊，可以的，对，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要祝妈妈们的节日快乐。今天呢不管怎么样，孩子能够走上考场也是跟妈妈也是就是表达了他们要努力拼搏努力学习的一种态度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那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最近呢这个未来树教育呢有几件事情要通知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5月16号的家长沙龙呢，因为时间呢有一些小小的变动，已经延迟到5月20号啊开始了，所以您要是报名的话呢又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让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同时我们今天下午的讲座已经结束了，但是5月17号有讲座，然后5月31号也是有讲座的。因为本来是连续4场讲座，但是5月23到5月24呢，我们的张老师呢是带队到五台山，所以呢就是17号和31号的讲座，16号的家长沙龙，20号的家长沙龙都是可以报名的啊。17号、31号的讲座，20号的家长沙龙都是可以报名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五台山之旅也是可以报名的。您可以点击我们右下角的绿色方块啊。这个浅浅岁月说我是6级还是8级？我们看到应该是6级。
1: 您是六级。
0: 六级，对吧？6级，好吧，好，那么我们也是和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您这个想加入某信的2627-28中考群，或者呢是这个想要一些资料，对吧？然后想跟张老师约面谈都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呢播送一下这样的通知。那既然今天刚才李老师讲到了母亲节。另外呢也是祝天下的母亲快乐，也说到了这个中国人应该送妈妈萱草花，那我们就来送给我们今天所有过节的妈妈们一首歌曲，就是张小飞带来的萱草花。我们听完这首歌，我们再和大家呢继续来聊天。

0: 听了这首歌，很多朋友的感受呢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大家说这个跟妈妈呢也要好好的说说话啊，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这首歌也好听啊。那么我说一听感人的歌曲就会流泪，说明您是一个感性的人啊。然后虫虫妈咪问张老师呢，李老师你给大家说一下张老师的。
1: 张老师今天是5月10日和招商银行有一个公益的讲座，
0: 对，
1: 就是说的主题是中考不焦虑，感兴趣的这个家长可以报名这个下一场5月17号和5月31号，是针对南京的中考家庭解决一些妈妈们的焦虑的问题。
0: 对，好，那么今天其实我们未来说教育对于这个中考的一模也有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动作，对吧？
1: 对，
0: 我们都知道一模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因为这个建业区呢也是在这个星期的前几天就是考完了，然后呢现在分数也出来了。那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说教育对于一模的以后的一些这个试卷啊分数啊做了哪些一些重要的事情，可以让大家在咨询点这里面呢进行联系和来进行介绍交流，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对，
1: 玄武区的分数还没有出来，
0: 玄武区的分数还没出来，
1: 就是，我们这几天未来数的老师因为一模刚考完嘛，然后未来数最近的老师都非常非常的忙碌，
0: 是

0: 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下，就是大家都在对各个区的试卷做一些分析和评测，然后我们在各个区的英语、物理、化学这三门科的话，它的评测报告已经出来了，然后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对，好，就是这一次的话，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英语这门学科吧。然后这一次的话，鼓楼区的这个英语试卷它的难度应该是最大的。对，它主要是难度在完形填空 和一些阅读一些深层次的逻辑推导里面，对，比较难。然后第二梯队的话就是建业区和玄武区的这个英语试卷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的，然后就建业区比较侧重这种言外之意的这种捕捉，然后建业的难度略高于玄武，玄武大概排在第三。然后我们的第三梯队 的话主要是秦淮区，秦淮区这一次其实也是比较难的，然后就是它是所有我们老师做完这个所有区的英语试卷之后得出一个结论，秦淮区的这个试卷是最贴近中考难度的。对，它的这个题型占比还是考点，基本上和中考的这种考点基本上是全覆盖的。就是对，如果有家长对于这个中考的这种真题，包括这种中考的难度感兴趣的话，可以对于秦淮区的英语试卷做一个着重的一个研究。对，
1: 好，那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呢，就是各科的这个试卷或者各区的试卷呢，您如果想要去参考或者去了解的话呢，您也可以点击我们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对吧？是的，可以点击这个右下角咨询点这里联系我们的小助理，可以把这个评测报告发送给您。对，然后第四梯队的话就是联合体了，联合体的话主要是雨花这个栖霞江宁浦口六合，这次也考的是联合体，然后联合体的话这一次大概就是排在第四梯队了，它的难度相对来说前面是要简单一点，它的题型比较常规，基本上以基础题和中档题为主。
2: 对，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留给大家呢来进行升级啊，因为我们张老师呢今天非常的忙碌，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张老师今天晚上会播吧？
1: 会，应该会直播，
2: 会播啊，只是会在七点半左右，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来播。所以现在呢您这个陪伴之旅呢，这个趁着这个空档可以点一点啊。然后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有老师讲说大家快加团和送灯牌冲冲粉丝的这个团团任务啊。
1: 然后窗边小豆豆问到联合体是第四梯队吗？不是，
2: 它是针对英语这门学科，不是整体的试卷。是是是，好的，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下半段我们还会请我们的李老师呢就这方面来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就像我们的一位朋友讲的一样，说这个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所以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周杰伦带来的《听妈妈的话》。好，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再相会。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3: 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4: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5: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请张老师在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相会。有请张老师呢，今天有朋友问到 GK001

0: 幺啊 ，JK 零零零幺们，这是谁？来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张老师的好助理，来自未来树教育的李老师。那么李老师呢，在未来树教育呢，还给孩子们带来这个历史课程的这种教学啊，大家呢认识一下。因为张老师呢，今天下午是有讲座，所以呢，目前还是在讲座现场被家长们这个咨询围着，所以呢赶不过来做直播，但是呢为了让大家呢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升级的这个过程啊，同时呢也是有一些通知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一讲，所以我们依然是把这个直播开始了。这个其实4:30左右的时候张老师也是跟我联系说，因为我今天下午也有一个活动嘛，然后说你能不能赶回来，我说我已经在台里面了，所以呢他又把我们李老师请过来啊，给大家呢来做一些这个讲解。同时呢我们也是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母亲节嘛，
1: 对，母亲，
0: 我们也是听听歌，然后呢主要让大家呢这个进行升级啊。我们的左上角有个星星灯牌，您点亮了之后呢进行升级啊，那么升到12级呢，张老师将免费的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的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如果您已经到12级和15级的话呢，您就可以抓紧时间呢和我们的这个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这个绿色方块呢好好的联系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提前做好准备，让大家呢这个更好的去进行交流。好的，那么李老师的这个线路已经存在这个我们的轮胎里面了啊，这个把线路给它拉出来啊，没事，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无论您是索取资料或者加入某信的2627/28中考群，那么就是报名10号啊，这个啊17号31号的这个讲座啊，20号的家长沙龙，还有23号的五台山如愿之旅，都可以咨询点这里呢来和大家进行交流。今天呢其实我们的未来树教育的各位老师呢已经把这次一模的试卷都很好的进行了研究，其实在这方面呢都是有一些这个结论，然后呢也给大家打气，也给大家分析，对吧李老师？
1: 对的，
0: 嗯，
1: 就是刚刚就是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各个区的这个英语、各科的这个各区的难度，然后的话给大家着重做一个各区，如果你想上到一些目标学校，大概英语这门学科大概需要考到多少分？
0: 好，
1: 对，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你说说看。
1: 然后这次的话，因为鼓楼区是据很多家长和孩子反映嘛，然后老师也做了题目，他们说鼓楼区的这次英语是相对来说最难的，然后主要是难在哪是这个完形填空，有很多陷阱题，然后它的这个首字母，不再偏向于常规，它有考虑到很多首字母的这种英语单词的变形，考虑到孩子更多的一种变化和这个全面掌握单词的这个能力，然后的话，如果家长可以看一下，针对这个分数线可以看一下，又英语这门学科，如果您的孩子如果目标学校是像南师附中啊、金中啊、南京一中啊，那你的英语大概要考到111分以上，对，大家可以稍微的记一下，就是大概的一个分数嘛，对。然后如果您的孩子考虑冲这个六大的话，就是您的这个英语学科要考到106分以上，就这次鼓楼区的难度。如果您的孩子就是说，我的孩子可能就是想上个4星高中，那的话就是包括听力在一起，您的孩子这个英语分大概要考到96分以上。对，这是一个鼓楼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数。对。
0: 好的，那么我们感谢这个老虎刘啊，我是老虎刘送来的一个，好像是送了你一个眼镜
1: 墨镜，
0: 墨镜，感谢啊，感
1: 谢，
0: 感谢，感谢啊。然后呢，我们的朋友们粉丝团的灯牌也点亮啊。其实我今天觉得，就一开始我们的就是朋友们讲说特长生比较难啊，一模呢也是分析了，有的地方也是蛮难的，
1: 蛮难的。
0: 但是呢，张老师也讲了，一模呢也是给大家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练兵的这个机会，
1: 对，
0: 让大家心里面呢有一点感觉啊，这个。

继续长足的进步。如果您一模考得很好呢，我也希望您呢能够保持住啊，然后能够更进一步，那也不要这个骄傲翘尾巴，也不要掉队啊，好吧。那么我们相信呢，无论这个题目难还是简单，我相信就是大家认真对待以后呢，阳光总在风雨之后啊，那么相信大家中考呢会出来一个好的成绩。我们希望大家呢也是阳光总在风雨后啊，我们送上一首歌曲，也祝大家呢今天能有个好的心情。

0: 好的，我们看到有的家长在表扬了，我来说。说后来说后来，对，大力老师昨晚也是12点左右还在回答我的咨询，怎么联系张老师本人？我想表示对大力老师的感谢。我们已经收到这条消息了啊，李老师等会儿回去和张老师说一下啊。
1: 好吧，我已经拍照，拍照了。
0: 对，对吧？这个我们很这个也有，我们今天这个既然放歌呢，也有余宝呢给孩子们点歌啊，说这个要点一首淘宝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然后说我们每个孩子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好的，马上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是来听听《夜空中最亮的星》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满足大家的要求，因为我们的歌曲库里面歌曲还是有一点的啊，那么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啊。同时呢，也欢迎您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呢关注一下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右下角的绿色方块咨询点，这里呢大家要善于利用，因为为什么呢？这个里面呢真的是这个报名参加活动可以，报名索取复习资料可以，报名和我们的张老师面对面的交流可以，然后呢然后这个加入某姓的2627-28群中考群也是可以联系这里的啊，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全能的。其实我们李老师呢，刚才我们在这个听歌的时候，他也是很忙碌的。我们几个助理老师，别看平常这个陪着张老师来上节目，上完节目以后回去以后还要继续忙碌。晚上的这个7:30到八点之间啊，这个直播，张老师直播你们还要在，对吧？
1: 对的。
0: 我听到这个李老师讲的就是，现在基本上每天啊，他这个记的这个家长联络的名单啊，就是一场直播下来有几页啊？
1: 100多个，
0: 你要这么小声的讲吗？对吧？啊，这个，然后呢，他记下来以后呢，还要跟家长一个一个的回复，一个一个的联系，可能每天也要忙到夜里面11-12点，第二天一大早又要去公司上班，然后呢，这个上班上到有些的时候呢，张老师还要请他们来给他代班，在广播电台呢做一些直播。所以我觉得呢，大家都在为我们的孩子，都在为我们的这个家长们呢在努力的这个工作，也在为大家呢努力的拼搏。我们所以首先自己要拼搏起来，我们别人呢帮助你也能够帮得更好，对吧？啊，李老师，你今天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对，就是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各个区域，如果你想考一些目标高中，大概英语这门学科要考到多少分？
0: 是。
1: 然后的话，因为建邺区也出分了嘛，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建邺区。建邺区的话，如果您的孩子想目标高中是附中的话，金中、一中这些学校，您的英语大概要考到113分以上。然后，如果像是孩子想冲刺六大的话，英语在108分左右。如果仅仅是考虑四星高中的话，那你的孩子要考到98分左右。对，然后玄武区的话，这一次因为分数还没有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对各个分数段做个评估。那的话，大概算了一下，这次的话，玄武的优秀线英语的话，在102分以上。对。
0: 好，余宝说115。就是你们家
1: 115是哪个
0: 区的啊？考到115，这个115，但是不管是哪个区，115也已经很高了呀，
1: 非常非常优秀，
0: 已经很高了呀。
1: 不管是哪个区，
0: 对吧？
1: 都非常优秀，
0: 好吧？然后呢，这个既然您点了歌呢，我们还是满足您的要求，马上就给您送上的是《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有请张老师在江苏故事广播，在下午的5点到6点呢为您播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大腿婆王鹏。今天呢，张老师在我们的这个和招商银行合作的这个中考不焦虑的讲座当中呢，应该是从下午的2点钟啊一直到4点半都是在现场的侃侃而谈。大家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现场的及时的报道和照片啊，大家呢都感叹张老师已经很苗条了啊，很苗条了不少啊。张老师呢确确实实呢是在这方面的这个努力。其实呢我觉得他瘦呢一方面是确确实实自己呢也努力的在减重，还有一个呢也是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啊。我知道他每天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几个校区要跑，然后呢要接受家长的这种咨询，同时呢还要这个策划，比如说像我们5月20号的家长沙龙啊，那么让大家呢能够不焦虑，能够呢给大家减压。因为这个时候呢除了孩子是比较辛苦之外呢，我们的

0: 家长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压力很大，
0: 对吧？嗯、你看这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天的几个家长啊，对吧？包括小薇呀、手作呀，还有那个孩子都是非常优秀的。
1: 对，
0: 他们能去参加特长生的考试，那这个就是很优秀的，因为能够去参加考试，就已经是之前经过了一波的选拔。
1: 是的，
0: 那他们都表现出来就是有点这个对吧？好吧，好，我们来看看窗边的小豆豆问了一个问题，说，您可以先把这个灯牌点亮啊，当然老师也会跟您来介绍，对吧？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咨询点这里呢来进行联系。嗯，
1: 您这个是总分？
0: 总分你指的是，我们是要求这个就是讲就是它是含口语和听力的，那就是口语听力你就满打满算减掉30分嘛？
1: 那就是算上这个。那你体育是
0: 体育有没有加？体育没有加，
1: 对，
0: 体育没有加，嗯，对吧？
1: 体育是加了吗？
0: 体育有没有加？窗边的小豆豆，啊，体育有没有加？啊，他是加了70分，加了70分，啊，就是总分是570分，他是按照就是这个总分里面有70分是加了口语和体育的，啊，然后呢就是。觉得
1: 3+4和5+2，对吧？
0: 哎，
1: 3+4和5+2。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战友厂吧，战友厂觉得怎么样？
2: 酱油厂？
1: 对啊，比你在澡堂当服务员强吧，说出去好歹是工人吧。那再说了，在吉春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就这厂子人家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单位，我们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之后视察过的，效益挺好，福利也不错，职工每个月都可以领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的普通装，小瓶的高级的，有的时候还是特级的，什么醋啊、盐呐、味精啊，这些东西不少发。你们家过日子用不了的话，你送人呗。亲戚朋友的，你送谁谁都高兴啊。那亲戚朋友之间关系巩固了，那感情不也加深了吗？多个朋友不就多条路吗？而且厂子还体恤自己的工人，夏天天热，给自己工人发奶油冰棍儿。我们厂2000多人发不起，不发东西的，真的。能发拖拉机吗？不行吧。发了能卖吗？你敢卖？谁敢卖？觉得这几个字儿比酱油厂体面是吗？我承认冰棍是，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你跟我不一样，你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实惠比体面重要。你要真上酱油厂工作的话呢，不光是帮了你自己，也算是我帮了你们周家，也不枉周荣这么多年把我当做他的护花使者、异性知己。我说还有个会呢，你在这好好想想，一会儿回来咱俩再聊。想想。
2: 我想好了。
1: 真想好了？去加油厂工作，
2: 行，
1: 那省事儿了。我跟那一把手特别好，我的面子他得给，我到时候会跟他们说一声，给你安排到未经车间，活儿比较轻，最重要的干净。
2: 谢谢小峰哥，
1: 叫姐夫。
2: 谢谢。
1: 行了，坐下把茶喝了啊，一会儿回来聊。

0: 哎，他要光给我找了酱油厂子，
1: 哼，早上想过来找你的，就你紧张给忘了。冯主任说你了，
2: 大早上我巴巴的站在门口等你，碰到赶超说捎我一段，我还特自豪的说我跟炳坤约好了，赶超说你骑车奔东去了，也不知道赶超心里怎么笑话我呢。
0: 赶超不会。
2: 你咋知道啊？你是赶超啊？
0: 啊，对不起，
2: 本人不接受口头道歉。
0: 那我请你吃饭。
2: 不饿。
0: 那你说咋的嘛？
2: 我说咋的就咋的。啊，说话算话。
1: 别这样。
2: 说句实话吧，酱油厂比澡堂子好得多，好得多得多。
0: 是吧？
2: 嗯。
0: 而且我去的是最好的车间，味精车间。我主要是怕你们主任说你。
2: 他巴不得你不去呢。
0: 那就好，那就好，没给你造成不好影响就好。
2: 你啥时候去上班啊？
0: 我明儿一早10:30就去报到。

0: 上我家坐会儿呗。
1: 我不了吧，这天挺晚了，我还没跟我妈说呢，走了。
0: 叫我妈去你家跟你妈说一声呗，我妈肯定特乐意，他俩玩他俩的，咱俩玩咱俩的。
1: 别了，那这挺好，改天吧，改天吧，先回去。干啥呀？
2: 你不说了吗？我说干啥就干啥。
1: 不是，春燕，你不觉得咱俩太熟了吗？从小时候一出生，咱俩就认识，一块玩，那连上厕所都一块上。你记着吗？有一回天黑，你要拉屎，你害怕，你非得让我陪你去你厕所，结果我去了，你就蹲那儿，我站旁边。哎呀，就这么说吧，我从小到大就没把你当女的。
0: 可我把你当男的呀。哎，算了，我姐说了，男的比女的成熟得晚，不能逼得太紧了，多给你点时间，让你慢慢长大。给，我回家了。啊，我等你长大啊，走吧。
3: 未经车间，人已超编。出渣班组确认，出渣是力气活。看档案，周炳坤原来在木材加工厂做过出料工，肯定有把子力气。人也年轻，所以我的意见，安排他去出渣车间。
4: 许书记啊，这个周炳坤啊，是蔡小光介绍来的。蔡小光的父亲是
3: 知道厂长，但是党中央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生产是目的，我们厂生产任务完不成，任何人不会替我们担责。
4: 出渣车间生产条件太差，把谢从出渣车间退下来那个工人刚查出来风湿性心脏病啊，
3: 一年到头前蒸后吹不得病才怪。所以我说改善出渣车间生产条件是当务之急。
4: 哪来的钱呢？
3: 想办法，我正在想办法。
4: 那周炳坤先去未经车间。
3: 这么着，厂长，要是蔡小光找到你头上，你让他来找我。
4: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周炳坤去出渣车间
3: 就这么定了。
4: 哎，好。
5: 来，请坐。
6: 走，
5: 请。坤，啊，都对齐了。
7: 放心吧，请。

0: 老爷子说了，你们厂的许书记不是普通人，很有来头的，
1: 1938年的老革命。
0: 文革之前呢是法院的庭长，现在是临时下放到你们厂挂职的，随时有可能重新启用。关键是啊，他老头更厉害，开国少将。你啊，先干着，以后有机会再说。快点进去。
2: 干啥？别瞎叫，啥哥哥的？
3: 我咋瞎叫了呀？你不知道啊？你妈认我当干闺女了，她主动的啊。

0: 你比我大俩月，我不就是你妹吗？我是妹，你就是哥。
1: 哥干啥？你撒开，这这人都让人笑话了。
0: 笑话啥呀？你笑我一段，送我回家。
1: 我到家了，下去。
0: 我不下去。
1: 你干啥？我到家了。
0: 哎呀，你送我一段不行啊？
1: 不是我到家了，你下去。
0: 你走啊。走啊！
1: 你别上来，我到家了。
2: 你回回春燕啊！
0: 哎，别上来！干
3: 嘛？处对象？明天再来。我不信，他俩老粘在一块儿。

你不管家

0: 那是
1: 对，是我，是我给涂子强送的帽子。
0: 啊，你们认识强子？
1: 借一步说话。
0: 哎，不不，那个，就在这儿说行。
1: 我说借一步就借一步。
0: 我没钱。
2: 我干啥？
0: 我咋的？
2: 干啥？
0: 咱我自己能走。

我这样抽是不是有些惭愧啊？

0: 你跟涂志强朋友？
1: 是。
0: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1: 好人。
0: 我们跟涂志强也是朋友。
2: 我打抱不平才强子其实没想整死谁，你刚也说了，强子是好人，当时也是多喝了几口，就想教训教训那小子，没想到这下手就中了。当然

0: 杀了人就是杀了人，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这必须的。
1: 你也别太难过，水哥，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2: 事情虽然已经这样了，人死不能复生，但是活着的人呢，我们得管。强子父母不在了，但他还有个媳妇儿，你见过吗？
1: 我们对之前强子哥说带我见，没见着。
2: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儿怀孕了。强子一死，人还没死呢，单位就把房子给要回去了。他媳妇儿没地儿住，只有回娘家。他娘家有个弟弟，本来跟他妈妈一起卖冰棍儿，勉强能活。但是现在人一回去，肚子里还有一个男呢。
1: 那他媳妇儿的没工作？
2: 街道组织他上山下乡。他为了照顾他妈和他弟弟，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就这样东躲西藏，硬是没有去。这样的人哪有单位会给他工作呢？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强子，嫁汉吃饭，天经地义。强子是老工人家庭后代，他的身份对他和他的娘家都有好处。
1: 强子哥一走倒干净了，他这一家四口人咋活嘛？
2: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每个月给他媳妇儿送30块钱。
1: 30啊？
2: 强子生前在厂里每个月拿21，我们现在要给肯定要比那时候多，毕竟人家还背了一个杀人犯家属的名声，日子不好过。
1: 是应该。
2: 他家住在太平胡同，离你家光子片不远，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1: 你为啥找我呀？
2: 相信你。
1: 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0: 是这样，
2: 他媳妇恨我们，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话，强子也不会死。
0: 是，
2: 冰坤啊，我知道你现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不是你想象的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蛋。有人找我们麻烦，要跟我们打仗，我们是能躲就躲，但是那次没躲了，把强子给害了。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2: 你是什么人？工人家庭出身，自己本身又是工人，你妈妈街道的积极分子，你哥你姐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你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我们
1: 在哪上班？
2: 我们怎么会有地方上班呢？自己弄些小买卖，被逮了就认，不被逮我们就接着干。我们也是人，是人就得活。冰子，钱。名字地址都写在上面，里面是35，5块钱是你的辛苦费，每次都有。记住了，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等。

0: 妈。
1: 哎，咋的？爸爸，你吵醒了吧？
0: 没有，该起了。
1: 啊，
0: 你干啥呢？
1: 我上副食店了，我把副食本上的肉啊都给买回来了。
2: 中午吃肉啊？
1: 想得美啊！可得攒着，等你爸和你哥回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吃。
0: 干啥呀？那去年就说等上呢，结果一个也没回。
1: 那这样行不行？他们要是真不回来，妈都给你啊，一点都不剩，都给你，行了吧？
0: 啊，你还生气了？
1: 能不生气吗？乌鸦嘴，你去！我让你乌鸦嘴！
0: 哎呦！妈，凉！
1: 妈，
0: 凉！哎呦，我坚信，行吧？我哥、我爸今天过年能回来，
1: 一定能回来。
0: 啊，呼！
1: 现在就是不知道你姐这边啥情况啊，到底回不回来？
0: 那你给我爸写信请示一下，让我姐回来呗。
3: 这都三年了，那啥气消不了？
1: 这不来不及了吗？你说咱给你爸写封信，十天半个月才能到，他又十天半个月写封回信，就算他同意让你姐回来，咱还得给你姐写信，又十天半个月，这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几个年都过去了。
2: 要不给我姐发电报呢？
1: 这倒是个法儿啊，
2: 是不是？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啊，否则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对不起人民的牺牲，对不起咱们的青春。

你们比老工人的文化水平高，是你们的优势。但是你们同时要记住，要多和周志刚这样的老师傅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技术，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这就是认真负责。下面我宣布，周志刚班进嘉奖。

0: 小孩，你知道郑娟家在哪儿吗？小孩，你说话呢？认识郑娟不？
1: 哎，别吱声。

0: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1: 咋的？喜欢平底子？我下回给你们带几个，各种色儿的，磨好的。
2: 送钱。每月给你们30、35。

0: 气，
1: 没你插嘴的份儿。
2: 娟儿，
1: 妈，你先别说话。
3: 你这是何苦呢？
0: 何苦？
4: 啥叫何苦？我不需要他们同情，也不需要你同情。有难处的人多了，别人都能过去，我郑娟也能过去。麻烦你个事儿呗。转告他们一声，我恨他们。涂志祥要是不跟他们鬼混在一起，就不会死。他要是不死，我们一家人就不会抬不起头。拿着，走，别脏了我家。滚。

0: 哎呀，哎，哎。进去吗？
1: 孩子，
2: 啊，
1: 孩子，
2: 啊，
1: 哎，孩子，孩子，孩子，
2: 妈，
1: 孩子，孩子，孩子，
2: 哎呦，哎呦，妈，
3: 大娘，
2: 妈，
1: 哎呀，
2: 妈，
3: 哎呀，没事吧，大娘？没事吧，大娘？
1: 孩子，
3: 大娘，你站起来。
1: 孩子，孩子，孩子，就那钱，他不要，我要，你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啊？
3: 那大娘，咱先站起来说话。
1: 说好的第二天去，头天晚上涂自强犯事儿了，我姑娘啊连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你说那孩子要生下来户口上留什么我都不知道，还有啊，没结婚就怀孕，那是胡搞，那是作风不正的，这要传出去了，往后我姑娘怎么做人？她要不是撇下我和她弟弟，她根本就不想活了。啊，刚才她那个样子啊，不是冲你，是冲她自己个儿的命啊。
2: 我姐以前脾气可好了，从没对谁发过火。
1: 求求你别生气了，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呀。
3: 别这样，大娘，起来了，我把大娘咱起来。

0: 妈她进屋了。
1: 是啊。
0: 那个她哭了。
1: 我没哭。
0: 她哭了。她以为她不出声我就不知道。你把钱给我妈了。
1: 给了。
0: 嗯，那你不生我姐气了？
1: 我本来就没生气。
0: 那他们再让你过来送钱，你还来吗？
1: 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去发现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了啊。
5: 对，
4: 咱们首先潜入到神秘的海洋生态链，来探索一下人类感官的极限。
5: 说到海洋当中啊，在我们很多的人看来啊，海洋当中有一种生物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它一出现呢自然就会带着那种紧张感，那就是鲨鱼，对吧？那么其实在海洋当中啊，有一个属于生态链的秘密。我们知道生态链它是一个完美的链接，对吧？啊，有大鱼吃小鱼啊，当然了，好像缺少生态链当中的任何一环，好像都会发生一个生态链的崩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害怕的鲨鱼，如果它没有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4: 小鱼会故障吗？其实不会啊。你看这个，其实这是一条完整的这个生态链啊，一级一级的传到底部，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小鱼吃虾米，对不对？
5: 没错。
4: 那当然，这种浮游生物也是靠珊瑚礁来生存的，对不对？那鲨鱼死掉了之后，那就是没有人吃中鱼了，对不对？那中鱼
5: 数量会激增，
4: 对吧？就会导致这个生物生态系统来不平衡。那最后呢，小鱼把浮游生物全部都吃光，那浮游生物消失之后，那珊瑚礁也失去了彻底的这个清洁工。那你想，珊瑚礁一旦是没有了清洁工，那它就会被藻类覆盖，就慢慢的死亡掉了。
5: 没错。
4: 那所以说顶端的变化，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级一级的去传导。
5: 没错。所以啊，你说鲨鱼是其中的一环，它也可以算作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了。因为鲨鱼不只是捕食者，它们呢还会通过这种恐惧效应去改变猎物的行为。有鲨鱼在的地方呢，海龟是不敢在同一片海草床上长时间去吃草的。
4: 是的，
5: 它要去不断的移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呢，海草床因此而得以恢复。那么没有鲨鱼的地方，海龟就会把某一片海草床完全给啃光，肆无忌惮的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整片区域的生态就会崩溃啦。
4: 没错啊，那其实目前来看，每年大概有1亿头的这个鲨鱼被捕杀啊，那主要的那个可能是为了鱼翅，对不对？那大家如果是通过这个系统性的了解，会发现鲨鱼其实它的繁殖非常非常的慢。那一条鲨鱼呢，要十几年才能成熟。那每次它的生鲨鱼幼崽的数量也很少嘛，对吧？你说按照目前的进度呢，很多鲨鱼的种类将在几十年内灭绝，那整个海洋系统其实也是会面临着一个崩溃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海洋生态链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啊。
5: 没错。
4: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人类感官的极限。为什么人类会做梦呢？
5: 人类会做梦。
4: 对，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人类会做梦。那每个人呢都会做梦啊，有的时候梦境栩栩如生，那有的时候醒来都不记得。梦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我们要做梦呢？首先是这个睡眠它其实分为几个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快速眼动睡眠。那这个阶段啊，其实眼球在眼皮下快速的去转动，大脑就很活跃了，几乎和清醒时候一样。梦主要就发生在这个 REM 睡眠阶段，也就是刚才说到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每个人每晚会经历4到6次的眼动睡眠，每次持续大概10到30分钟。
5: 其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在深睡眠的状态当中还有浅睡眠的状态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自己总结一下，自己做梦的时间一般是在凌晨，就甚至是在你早上将醒未醒的时候，经常会有做梦的情况啊。 科学家对梦的功能啊，其实还是有争议的，但是主要的理论呢有几个，一个呢是记忆的整理。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整理你一整天的记忆，把重要的信息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梦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白天你玩了什么，可能晚上就会梦到什么。
4: 就是说这个成语嘛，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5: 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种。

0: 情绪化的处理。梦呢能够帮助大脑处理白天的情绪压力，特别是你的负面情绪。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人在负面情绪当中时间比较长，你会发现他经常会睡不着觉，所以呢这是一种情绪的转化。如果啊你晚上能够睡好觉，它很好的会把你的负面情绪给疏解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威胁模拟。很多梦呢都是有带那种危险性的啊，挑战性的。其实呢这个可能是大脑在演练我们要如何去应对这个威胁，所以才会做梦。目前呢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三个观点啊，来应对我们晚上到底为什么做梦。
1: 对，那为什么说这个清醒的时候你醒来之后你就忘了说自己做过什么梦了呢？
0: 啊，对，一般都记不住，
1: 可能
0: 能记得一会儿。
1: 有一个大概，有的人会啊，那其实大脑在 REM 睡眠的时候负责形成记忆的海马体活动是其实减弱的，所以说梦境很难被记住。那如果你在 REM 的睡眠阶段被叫醒，哎，那你就能清晰的记住梦境。那你如果自然醒来的话，那梦境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迅速的就消失掉了。
0: 哦，哎，你别说，这样的话那确实是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比如说我此刻正在做梦，然后被什么东西突然打扰了，然后一下子惊醒了，
1: 然后就醒了。
0: 哎，我就想，哦，刚才我在做梦，我正梦到什么什么什么上呢，哎，这怎么一下子被打断了，还能记得住。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晚上做完梦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再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只能记住自己做了梦，但是具体梦到什么就真的很容易会忘却了。
1: 对啊，咱们再来看到跟能源和环保有关的知识啊，为什么太阳能电池板通常是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
0: 因为吸热吧，是不是这个原因？
1: 对啊，这个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做成这个白色或者透明的呢？首先是它这个做成什么颜色肯定跟吸收什么光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0: 没错，
1: 黑色物体几乎会吸收所有波长的光，白色物体几乎会反射所有的光，太阳能电池板呢需要尽可能的去多吸收阳光，所以说要用 深色。那黑色或者深蓝色能够吸收最多的光能转化成电能，所以说它会用这个颜色啊。
0: 还有一个秘密呢是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核心材料，那就是硅。硅呢是一种半导体，当光子撞击硅原子的时候会把电子给打出来，形成电流，这就是光电效应。那么爱因斯坦因为解释这个效应还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硅本身啊它就是深灰色的，加上防反射涂层之后呢就会呈现出一种深蓝色或者是黑色出现。
1: 那其实这个
0: 材质问题。
1: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效率的提升。那早期的太阳能板啊，这个效率只有大概6%左右。那现在的商用太阳能板的效率已经能达到20%-30%了。那实验室的最高效率呢是达到了47%以上。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在23年的时候啊，其实太阳能的发电量就占全球。

0: 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
0: 我们一起唱。此刻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哆来咪的时间，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来找寻那些经典的诗作。炎炎的夏日，大家会联想到什么？在静谧的池塘当中，有荷叶荷花静静地开放着。荷叶甜甜菡萏开，夏日炎炎清风来。夏天一到呢，塘中的荷花慢慢地盛开，而荷塘里采莲的少女们轻歌笑语，与池塘当中的荷花相映成趣。而这一幕就被记录在了王昌龄笔下。王昌龄有着七绝圣手之称，他的大部分诗作啊都是以七绝诗见长的，而且更以边塞诗所著名。他的七绝诗呢也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甚至呢被评价被誉为神品。但是不同于边塞诗中大漠长沙与关山秋月的悲壮，在他的笔下也留下了像采莲曲这样富有生活趣味的作品。就是刚刚我们哆来咪一开始讲到的一幅夏日炎炎清风来的画面，就被记录在了王昌龄的笔下。有谁记得他写的那一首诗《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王昌龄的诗歌创作和诗论也证明了盛名之下无虚事。在他的诗格当中所提到的三境曾经说成为中国诗学境界理论的一个奠基之论。王昌龄认为诗歌的审美境界可以分为三种，那就是物境、情境和意境这三种形态和层次。有了静思然后再去创作，创作的过程就是意和景相互融合相互交汇。而采莲曲就是这样的一首诗作，物之明快，情之动人，意之悠然，格调与意境并存，灵动又清丽，更是被誉为神品之一。相信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也猜到了，那么今天的哆来咪时刻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同名的采莲曲。演唱者呢是歌手阿兰，还有四位女孩。这四个女孩啊是四胞胎啊，荷莲雅芝、荷莲韵芝、荷莲心芝和荷莲雨芝。她们五位呢站在舞台之上，有天籁之声，还有青春的歌咏。而且呢在现场据说是四个萌娃还现场进行了诗词接龙，花样秀才情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歌声当中的采莲曲又是怎样的表达呢？一起听一听他们在歌声当中又是怎样重现这一幅美丽的采莲图的呢？

0: 美妙动听的歌曲，好像我们闭上眼睛仔细的去听歌声啊，就能够感受到好像脑海当中就浮现了一幅美丽的彩荷图，穿越千年重新的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这首采莲曲啊，是创作在唐天宝七年的时候，所描绘的呢正是当时作者王昌龄在城外的池塘边所见到的真实的场景。在诗当中，采莲少女们乘舟泛舟，在田田荷叶和艳艳荷花丛中穿梭嬉戏，她们的裙摆就像是荷叶一样，面庞像是出水的荷花一般，令人一时间已经分不清是裙是叶是人还是花，好像这群采荷的少女们和大自然就融为了一体。菱歌青青，景致盎然，而观者就在岸边闻歌神驰，矗立凝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正当人们疑惑的时候，池畔又再次响起了歌声，这一刻我们感受到了关于美好的无限遐想。唐诗宋词当中呢，对于莲花的描写啊，其实有很多很多。莲花在中国人的心中呢，是有着无比美好意象的存在。古人不仅用花朵来形容青春少女，还用它呢来形容一些像清新脱俗啊，作为比喻来使用。
1: 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小星星
4: 亮晶晶，
3: 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5: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身边的那些有意思的小知识啊！今天又会走进到什么世界呢？对吧？是跟我们人体的奥秘相关，还是走进天空的奥秘，还是走进身边的小动物当中呢？
6: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钻进昆虫的微观世界，去仰望变幻莫测的天空，走进数字王国啊，再去看看人类用双手建造的奇迹啊，咱们一起出发啊。首先咱们走到动物王国，来看到为什么蜜蜂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哎，蜜蜂你都知道啊，它每天去采蜜，最远呢能飞到离蜂巢几公里外的地方，这花丛啊到处都是，长得还像。对吧？
5: 对，
6: 他们是怎么找到回家的路呢？
5: 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很多飞行在天空当中的动物，他们都有自己的路线，就像这个候鸟南迁一样，每年他们都会遵循着自己的路线。但是其实在我们看来，天空当中也没有固定的路线，对不对？就是一片这个广袤无垠的天空，你完全感觉不到中间有画的像这个几条路，像我们人类的马路一样。他们到底是怎么找回去的呢？
6: 那首先呢，蜜蜂它有一套精密的导航系统，核心呢是太阳罗盘，它们能够感受到太阳的位置，并且知道太阳随时间移动的规律。那即使是阴天，蜜蜂也能通过感知偏振光来判断太阳在哪儿。这是人类肉眼完全做不到的。
5: 对啊，除了太阳之外呢，蜜

0: 蜂还会记住沿途的地标，比如说某一棵大树，在我们看来好像树都是长成一样子的，但是在他们看来是不一样的。包括每一块石头，每一条小溪河流，他们的大脑虽然只有芝麻粒儿那么大啊，但是呢能够储存复杂的地图信息，精确度呢可以说是令科学家都叹为观止的。所以你看他们就是特别呢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发育了这一块的啊功能性，就会特别的好。
1: 那蜜蜂之舞啊，这个很神奇啊！蜜蜂找到蜂源之后，会飞回蜂巢，用一种特殊的舞蹈告诉自己的朋友啊，蜜源在哪儿？
0: 特殊的语言，
1: 圆形舞表示蜜源很近啊。摆尾舞的方向和持续的时间，精准的传达了蜜源的方向和距离。那这套舞蹈语言是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冯·弗里希发现的啊，所以说他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
0: 哇，好厉害啊！这种舞蹈，我相信科学家肯定是观察了非常久的时间才能够跟测出来的啊。那么说完了蜜蜂啊，那再说另外一种昆虫啊，蝴蝶。我们都知道蝴蝶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甚至是每一种颜色上面它的翅膀上面还会有不同的花纹啊。这个夏天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路边会飞那种小白色的蝴蝶啊，黄色的小蝴蝶。那么到野外可能还会看到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翅膀颜色的蝴蝶。蝴蝶的翅膀呢五彩斑斓的，有的会像彩虹，有的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吓人，像是上面长了两个眼睛一样，有的呢像是枯叶一般。那这些颜色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来说说它的颜色啊，蝴蝶翅膀的颜色呢来自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首先呢，第一种机制是色素啊，颜色翅膀上呢还有黑色素、黄色素等这些化学物质，所以直接呈现出来的颜色就像是画画用的颜料一样。而第二种呢就是结构色，翅膀上呢有无数微小的小鳞片，鳞片

0: 翅膀上有一个黑色的大点点，像眼睛一样。
1: 哦，好吓人的。
0: 对，那这种眼斑的纹路能够吓退鸟类。
1: 嗯，
0: 鸟类会以为那是大型动物的眼睛。
1: 嗯，
0: 另外还有枯叶蝶，枯叶蝶的翅膀合拢之后跟树叶一模一样，是非常完美的伪装。
1: 嗯，
0: 那鲜艳的橙黑色是帝王蝶的警告色，告诉捕食者我有毒。你别吃我
1: 、对，那么很多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啊，就比如说小朋友夏天的时候去捉蝴蝶，捉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手上啊一看有很多那种这个小小细细的像粉末一样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翅膀上的鳞粉。那么手上呢会沾上那么一层的粉末，那个呢其实不是粉，是无数微小的鳞片，就是纳米级的鳞片啊，微小的鳞片脱落了，这些鳞片呢排列很整齐，像是屋顶的瓦片一样，既能够防水又能够产生颜色。所以有的时候小朋友摸到了这个鳞片了之后，他会觉得有点像粉状，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像粉子，像那种毛毛的感觉。哎，这就是这其中的这个鳞粉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了。
0: 那咱们再来看到很小很小的动物啊，蚂蚁、蚂蚁呢，这个能够搬起比自己重50倍的食物。
1: 嗯，
0: 那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人能够把一个卡车举起来。
1: 啊，好夸张啊。
0: 对，这个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是蚂蚁的这个力量啊，它是来自于它的这个肌肉结构。
1: 嗯，
0: 蚂蚁肌肉占体重的比例远高于人类，人类的肌肉呢约占体重的40%，而且但是啊，蚂蚁的这个肌肉达到了70%以上。
1: 哇哦。
0: 而且蚂蚁的这个肌肉的纤维非常的致密，单位面积产生的力量是人类肌肉的好几倍。
1: 哦，原来如此。
0: 嗯，那还有一个物理学的原因，那越小的越小的动物其实它的相对力量就越大。
1: 嗯，
0: 因为肌肉的力量和截面积成正比啊，而且这个体重和体积成正比，那体积缩小到原来的1/10，体重就缩小到原来的1/1000，但肌肉截面积只缩小到1/1000，反而相对力量呢反而增加了10倍。这就是为什么蚂蚁啊、甲虫啊这些小虫子的力量相对力量啊会超过大型动物。
1: 对啊，记得是相对力量，并不是它实际能够达到的力量啊。那么蚂蚁呢，而且还有一个大家发现，他们蚂蚁搬家的时候啊，往往不是靠一只蚂蚁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靠团队协作。所以蚂蚁啊这个种群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擅长于团队协作的啊种群，遇到了搬不动的食物，它就会发出一种特别的信息素信号，召唤出更多的伙伴来帮忙。几十只蚂蚁一起能搬动比任何一只都要大得多的啊动物去搬的东西。所以呢，科学家还发现蚂蚁群体的协作效率可以用极高来概括，几乎没有指挥，但是他们却可以完成非常复杂的工作和任务。
0: 嗯，
1: 好厉害啊。嗯，
0: 再来看到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
1: 嗯，
0: 夏夜里草丛中闪烁着点点的绿光，那是萤火虫在飞舞。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它们的光是怎么产生的呢？
1: 嗯，
0: 萤火虫发出的光啊叫冷光，那几乎不产生任何热量。
1: 嗯，
0: 这个呢跟灯泡完全不一样啊。灯泡发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摸起来它其实
1: 很烫的，
0: 有的烫的，但是呢效率却只有5%左右。
1: 嗯，
0: 而萤火虫发的这个冷光的效率高达95%以上。
1: 嗯，
0: 几乎所有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啊。
1: 嗯，
0: 所以说科学家到现在还在研究研究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发光机制啊。
1: 嗯，
0: 希望呢能够用于节能啊和照明方面。
1: 哎，是的。那么到底它的腹部为什么会发光呢？萤火虫的腹部啊是有那种专门的发光细胞的，这个里面呢有一种叫做荧光素的物质。荧光素呢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和氧气会发生反应，释放出光子，这就是萤火虫的光。这个反应呢是需要氧气的，所以萤火虫能够控制发光的节奏，通过控制呼吸来开关灯光。哇，好神奇。而且呢这个萤火虫的发光啊，它也是不会莫名其妙的发光，它呢其实也是主要到了一定的季节，它的目标是求偶。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呢发光的频率啊、颜色、持续的时间都是不一样，就像是它们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摩斯密码一样，只有同种的萤火虫才能够读懂对方的信号。雄萤火虫在空中飞舞发光，雌萤火虫在草丛中回应，两者就是通过这样的光信号找到彼此的。

0: 马，如同老虎添了翅膀，精神头更足了。
1: 哎，
0: 谁还过来送死？驸马张从龙催马到了近前，交手打在一起。所以老早就请先生教他念书，可惜孟邦杰念不下去。先生来了没有三天，就把人家给打跑了。最后孟太公又请些练武术的名师教孟邦杰练武。你别看孟邦杰学写字费劲呢，要学武术还真灵，各走一经。经过几年的功夫，十八般兵刃拿得起来放得下。孟太公怕儿子出去惹祸，每日不让出去，就叫在后边菜园子里练武。也是该着有事儿。这一天孟太公坐在大厅正喝茶呢，庄丁慌慌张张跑进来。老员外，可了不得了，鲁王刘裕的二儿子刘尼把我们庄丁孟老五给打死了。那还不算，他狗仗人势进了庄子要找你算账呢，你快跑吧。孟太公早就知道刘裕父子的为人，那刘裕住在城里，离孟家庄才40多里地。刘家父子自从投靠金兀术以来，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尤其他的二小子刘尼，欺男霸女，踢寡妇门，剜绝户坟，坏事儿都叫他干绝了。今天听着庄丁这么一报，当时就是一愣，哟，刘尼怎么找上来了呢？我问你，他为什么打死了孟老五？哎，这个事儿不怪我们呢。孟老五在地里干活呢，刘尼领人撒鹰追兔子，也真巧，那只鹰正从孟老五的眼前过，孟老五也不知道啊，一出头就把鹰给打死了。刘尼过去不容分说，抓住孟老五就打，非要给鹰敌肠对命不可。我们过去评理，刘尼的恶奴上来不由分说，照着孟老五拳打脚踢，把我们也给打跑了。眨眼之间，孟老五被打得七窍窜血，绝气身亡。那还不算，刘尼叫我们给您送信儿，叫你拿银子给他赔鹰，不然的话要把我们庄子给烧了。大员外，你快躲一躲吧，好汉不跟恶棍斗啊。孟太公听完了，气得七窍生烟，这简直是反了，打死他的鹰给他赔钱，他打死我的庄丁，我叫他赔命。走。老人说完，领人来到了外面。刚到门前，刘尼领着30多个恶奴也来到了门口。他看见了孟太公，把眼睛一翻，哎，老不死的，你的庄丁把我鹰给打死了，你得给我赔钱呐，我要和你多要，你说我讹你，这么办吧，咱们都乡里乡亲的，少算你点儿，你给我1000两银子，咱就拉倒，拿钱吧。可把孟太公气坏了，一只鹰要1000两银子，连10两也不值啊，这不是讹人是什么呢？他强压着怒火，

0: 二少爷，你的鹰有个价钱就好办，我给你赔。可你打死我的人怎么算呢？哎，老孟头，谁打死你的人了？孟老五是不是你打死的？
1: 是啊，那不算人命，他给我鹰低偿对命，这叫一命抵一命，你知道吗？那只鹰是我爹从外国买来的，花老了钱了。
0: 孟太公咬咬牙，二公子啊，人值钱是鹰值钱呢。
1: 刘宁一乐，嘿，当然是鹰值钱了，什么都缺，就是人不缺，两条腿支个肚子有的是。
0: 拿钱！孟太公都气哆嗦了，我把你个小畜生！你爹卖国求荣，投靠金兀术，你狗仗人势欺压黎民百姓，打死人还想不偿命，老朽要教育教育你这个混蛋！说完，孟太公到他的马前，砰的一抓他袄领子，想把他拽下来。刘尼把三角眼一瞪，
1: 哎，老东西，给你脸你不要脸，舍不得钱呐，那钱揣你肋条骨里了，你跟我耍无赖啊，去你的吧！他啪，照定孟太公就抽了一鞭子，这一鞭子正抽在孟太公的脸上，老员外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仰面朝天摔倒了。真巧，后脑海正垫在石头上，当时是血流不止，吓得家人庄丁急忙扶起太公往院里抬，有人撕块衣服筋儿把伤口给包上。刘妮说：“哎，老头儿，你真会装啊！装死想搪灾呀、啊？办不到，快拿银子，不然我把你家放火烧了。二爷等你呢。”刘妮也没想到孟太公摔得这么重，他还等着呢。孟太公上了年纪了，再受了伤，当时就昏过去了。有人把太公抬到了书房，从人呼喊，又有人到后院给孟邦杰送信儿。孟邦杰在后院菜园子里正练斧子呢，家人进来了：“少爷，你还练呢？可了不得了，老员外不行了。”啊！孟邦杰一愣：“我爹怎么了？”老员外被鲁王刘裕的狗崽子给打伤了，现在命在旦夕。孟邦杰一听，撒腿往前院就跑，来到了书房一看，孟太公挡在床上昏迷不醒。
2: 爹，
0: 爹，你这是怎么了？庄丁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孟邦杰听完了，气得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好啊，刘尼，我与你势不两立，一定要我儿的狗命！说完，往外就走。家人急忙拦他：“少爷，先别去，先顾病人要紧呐。”
2: 这也对，爹呀，
0: 你快睁开眼睛吧！你要是有个好歹，扔下我可怎么办呢？爹呀，你把眼睛睁开看看。过了一会儿，孟太公醒过来了，微微地睁开二目。邦杰，我不行了，快给我准备准备。爹死得冤呐，我儿要是孟家后代，要找刘尼算账，替父报仇。话还没说完，头一歪，绝气身亡。孟邦杰放声大哭啊！就在这阵儿，庄丁进来了：“
3: 少爷，刘尼叫咱们拿钱呢，再不送银子，他要放火烧宅院了。”
0: 孟邦杰不哭了，把眼睛一擦：“
4: 你去告诉刘尼，就说我爹给他要银子呢，一会儿就给他送去。”
0: 哎，
4: 随后他和家人说：“你们给我爹穿上衣服，准备棺椁，我出去看看。”
0: 说完，他到了后院，拿起一对车轮板斧，撒腿来到了门前。一看门外围了30多人，当中有一个小子，20多岁，头上歪戴的公子巾儿，
1: 身穿着花袍，手拿着马鞭，面似黄前指，斗鸡眉，三角眼，咧着嘴，正在那骂人呢。正是刘尼，孟邦杰认识。
5: 哎，该死老狗，快出来啊！爷爷等不得了，快！
1: 他正喊呢，孟邦杰像虎一样噌就窜出去了，双斧在手中一停。刘尼，
5: 啊，
4: 哎，你是谁？
1: 孟太公的儿子孟邦杰。狗子，你把我爹打死了，我要你的狗命，把你开膛摘心，给我爹祭灵。说完抡斧子嗡就砍来。
5: 刘尼一看不好，哎呦我的妈呀，真厉害呀。我说孩子们给我上。
1: 三十多家奴一拥其上，孟邦杰双斧子一抡，像砍瓜切菜一样，嘁啦咔嚓，噼里啪嚓，眨眼的功夫撂倒了二十多个，剩下全各自逃命去了。孟邦杰再找刘尼早跑了。孟邦杰一想，我这个祸惹的不小，惹了鲁王刘裕的儿子，一会儿非抄家来不可呀，还不得学习孟家庄啊，我得回去安排安排。想到这儿来到了家里，再一看，有人给老员外穿好了寿衣，把尸首下了棺材，抬到后院空地埋葬好了。孟邦杰大哭一场啊，然后告诉家人，一会儿刘尼准来报仇，你们有亲投亲，有友投友，家中财产谁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告诉村里人，要能躲避的都躲一躲，免得刘尼回来行凶作恶。孟邦杰带了些散碎银子，提着斧子来到了门前，有人牵过战马，就想上马出庄，还没等上马呢，庄子前一阵人喊马嘶，远远看见高挑的大旗来了500多骑兵，冲在前边的正是刘尼。孟邦杰就想和他们拼呢，家人忙劝，少爷，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他们人太多，你打不过，快逃跑吧，我要替我爹报仇。哎呀，我的少爷，你怎么死心眼儿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一个人不行，快投岳家军去找岳飞去，将来再报仇，我送你走。这个家人扯着膀子把孟邦杰落到后院，快跳墙，快跑。孟邦杰无奈从后院墙跑出去，钻了树林子，一口气儿跑出十几里地，回头再看孟家庄，烟气腾腾，火光冲天。孟邦杰咬牙跺脚，刘尼呀，刘尼，

计合计，我别走了，我回去看看吧。战马莫回头，来找他的主人。牛皋和孟邦杰看个满眼，哎呀，这个人摔坏了，快看看去。两人打马到了近前，甩镫离鞍，下了坐骑，来到这个人的身旁，仔细一看，牛皋哎呀了一声，这不是施权兄弟吗？已经昏过去了。摔昏的这个人是宋将施权，牛皋磕头的马兄弟。牛皋急忙猫腰把施权抱在怀里，兄弟兄弟，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施权昏迷不醒，大腿上有伤口，征袍全染红了。牛皋扯下白衣服里子，把伤口给他包上，连喊带叫，糊了前胸，捶打后背。好长时候，施权明白过来了。牛皋这才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呀，你可缓过来了。兄弟啊，你是怎么了？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呀？怎么还带伤了呢？施权慢慢地睁开眼睛，定定神，看清楚了。哎呀，这不是二哥吗？啊，是我呀。施权急忙翻身坐起来，二哥，你怎么到这儿了？哎，别提了，我昨晚上贪功心盛，偷营接寨去了，没成想中了大王章邯的奸计，掉进了陷马坑，要把我送往北国，多亏这位孟邦杰兄弟杀死。

0: 鸡全见问，叹了口气，眼泪刷就下来了。哎，二哥呀，我奉咱大哥元帅之命，到湖口去催粮草，因为藕塘关困着十几万人，粮草不多了。我把粮草凑齐，赶奔藕塘关，也怪我一时的着急，抄近路走小道，路过前边不远的九宫山。刚到山下，从山上下了一伙喽啰兵，有2000多人，他们来接粮草车。我过去一搭话，才知道山上有好几位寨主，大寨主外号叫铁面天王，名叫董仙，非要留我的粮草车不可。我说了半天好话也没行，最后我们俩伸手打起来。哪知道那铁面天王董仙手使一条虎头月牙铲，力大无穷。兄弟，我不是人家对手啊，被他大铲把我的腿划破了，再有恋战，性命难保，我才败走，想给元帅送信儿，速发救兵。因为心急似箭，打马如飞，掉在马下，摔昏过去了。多亏遇见二哥你呀，要叫山大王遇上，性命就没了。二哥，我身为押粮运草督粮官，把粮草车丢了，按军令，死罪呀。元帅非杀我不可呀。牛皋把眼睛一瞪，没那事儿，小小山贼有什么了不得的，走，二哥给你去把粮草要回来。施权嘴没说，心里合计，哼，我二哥又吹上了，他这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还不如我呢。二哥你不行，咱们还是回前敌搬兵去吧。怎么，你瞧不起二哥，我非去不可。不行，二哥，九宫山兵多将广，咱们三个人也不是人家对手啊。牛皋说，前敌战情很紧，还能抽出兵来到九宫山，那前敌还打不打了？这二哥，那你说怎么办呢？石权正在为难，孟邦杰打茬了。石将军，你们一提九宫山，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离九宫山不远有个卧牛山，卧牛山上有5位好汉，大寨主锦袍将岳珍是我的大师哥，当初就劝我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我因为父亲年迈无人照顾才没去。后来呢，他又说岳飞抗金兵，岳飞是好汉，我们投奔岳元帅吧，我也没去。今天何不到卧牛山求岳珍我的大师哥帮帮忙，他们山上还有2寨主呼天宝、3寨主王天庆、4寨主徐忠、5寨主金彪，个个都有决意在身，山上有1000多喽啰兵，我叫他们帮忙上九宫山帮助要粮草，他们两个山上还有来往，准能开面要出来，即使要不出来交上手，我师哥岳珍也不是好惹的，我去搬兵，你们看怎么样？施权皱皱眉，孟贤弟呀，是占山的全反对大宋朝，他们能给我们帮忙吗？
1: 能。
0: 那为什么呢？你不知道，我师哥的情况与众不同，他是被官府逼的造反，他家乡有一个恶霸，霸去岳珍家的田地，还打死我师哥的兄弟。岳珍一怒之下杀死恶棍，替兄弟报仇，因为有人命在身才占山为王，前敌用人之时要是能既往不咎，我大师哥乐意在岳元帅帐前听令，杀退番兵，保国为民。师权说，要是这样啊还真行。可以。卧牛山离九宫山多远？
1: 也就20多里地，
0: 你和牛皋奔九宫山，我奔卧牛山，你们稍微慢点走，我们差不多就能一块儿到九宫山下。
1: 那可太好了，那你就快去吧，不过可一定得把人请来呀。
0: 那没说的，那就像到我家一样。孟邦杰点头答应，上马奔卧牛山。
1: 牛皋说，兄弟，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0: 好多了。这是牛皋也吓一跳，心想，我一向小瞧着占山为王的，有什么了不得的？这座山可跟一般山的不一样，高大寨墙，
1: 火红缎子大旗在。

0: 郊外，上写九宫山铁面天王，中间斗大的董字，看这意思山中的兵丁还真有训练。牛皋一想，别让他吓住，我也站过山，怕什么？他一马当先来到了山下，冲着上边高喊：呆，九宫山上的人听真，速将劫去粮草车送到山下，勿还本主，不然的话牛二爷要抄山灭寨，火烧你们的窝了。喽啰兵听见了喊声，急忙往里边报告。时间不大，就听着嘡啷一棒铜锣响，寨门吱呀呀呀分开了左右，从山上冲出一哨人马，为首一员大将，身高九尺，虎背狼腰，面似锅底，两道黄眉毛斜入天仓，海下连鬓乐腮的红胡须，半扎长的鸭耳毫毛，头戴冰铁盔，身穿乌油铠，坐骑青松马，手拿着一杆虎头月牙铲。战马来到山下，大喊一声，如同青天打个霹雷一样：呆，你是何人，敢在我的山下吵吵闹闹？牛皋没在乎，一拍胸脯：我乃岳元帅帐前先锋，官拜副统制，牛皋是也。山贼，你是谁？俺乃是九宫山铁面天王董仙是也。啊，你就叫董仙呐？快把劫去粮草车送还给我，饶而不死，牙崩半个说不死，你可知道牛二爷的厉害？董仙一阵的冷笑：哼，牛皋，你算干什么的？谁不知道你呀，头号的饭桶。你回去把岳飞找来，毛家要会会他。牛皋说：董仙，你算干什么的，想见我大哥？我告诉你，杀鸡何用宰牛刀，我就把你收拾了，看剪吧。说完双剪一起砸下来，嘴里喊着：劈脑袋呀。董仙用虎头月牙铲一磕，当的一声，震得牛皋两臂麻木，差点把剪扔了。董仙大铲直奔牛皋前胸戳来，牛皋没敢用兵刃磕，急忙闪身躲开，二马唰的一错蹬，董仙反手一跃牙铲，只听到咔嚓一声，就把牛皋的头盔给削下去了。就一个照面，牛皋就败了，牛皋拨马就跑，他再也不回来了。可把董仙气坏了，方才他在山下大喊大叫，就一个照面就撩了，那我哪能放你呀？牛皋，站住！我看你往哪里跑！董仙拍马就追，一口气追出四五里地。董仙带住了战马，看看牛皋，心的话：跑就跑了吧。转身回山，董仙都走了，牛皋还不知道呢。战马如飞。他自己马的威武铃哗啷哗啷直响，他以为董仙在后边追呢，没命的飞奔，一口气撩出二十多里路，这才想起来回头看看，一看没有董仙，勒住了战马。哎呀，我的娘啊，好悬了。哎，都怪我不听实权的话，险些丧命，我得歇会儿。牛皋下了马，刚要坐下，哎，就看前面来了十多个人。
1: 我小瞧，我看你太小了。
0: 牛将军，你这话就不对了，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竹竿子倒高，节节是空，金刚钻倒小，可能算瓷器。我听说那岳元帅13岁在黄县就独占鳌头，我比当年的岳飞还大2岁呢，我怎么小呢？牛皋一听，哎，行啊，
1: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怕你有个好歹的，岂不是坑了你的父母吗？你掂量掂量，能行不能行？哎，牛将军，你瞧热闹吧，投钱带路。
0: 牛皋不敢去呀、啊，没见着人家大人把个孩子领到战场上，有个马高凳短的，对不起人呢。再说我要回去，董仙也不能饶我呀，所以他不敢动地方。旁边的家将说话了。
1: 牛将军，咱早就听说过，你是岳飞的师弟，又是磕头的把兄弟。那岳飞一出世，枪挑小梁王，退金兵，大战八盘山，打死金牙虎、银牙虎，

0: 青龙山大白口袋镇800破10万，爱华山大战金乌柱名扬天下。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可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小呢？叫你带路你就去吧，出事儿也不怪你呀。牛皋说，我有什么怕的，走就走，走。牛皋在前，众人在后，马上加鞭，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九宫山下。李远就听见了喊杀阵阵，再看半山坡上两军对垒，也不知道哪是哪的。等到近前，牛皋看清楚了，山上的人马是九宫山的喽啰兵，山下的兵丁也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穿青挂皂，前胸号坎上斗大的勇字，也是喽兵。对前几员大将牛皋不认识，他再往旁边看了看，看清楚了，旁边站着施权和孟邦杰。牛皋明白了，这是孟邦杰从卧牛山请的人给我们帮忙。再看两军阵的当中，董先和一员银盔银甲的将官打起来。牛皋看明白了，冲着施权喊，贤弟我回来喽。施权扭头一看牛皋，心的话，谢天谢地，二哥耶，我正担心你有个好歹呢。哟，身后还跟了十几个人，这是哪里啊？二哥，这几位英雄是哪来的？牛皋就把半路上遇见小将军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兄弟啊，这些人马是孟贤弟请来的吗？对，刚才大寨主岳真劝董先投降，董先死也不降，所以两个人身手不分上下。我看这意思，岳真赢不了董贤。两人正说话呢，小孩过来了，施将军、牛将军，我上去会会这个铁面天王，你们看怎么样？那好啊。哎，岳贤弟请归回本队。岳真听着有人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拨马回归本队。那个小孩一马当先冲到两军阵，拦住了董先的马头。哎，你可是董先吗？董先一看来的是个小孩，说话还奶光子味呢，手中的枪可有分量。小娃娃，你上来干什么？
1: 揍你来了。
0: 我看你这个样也像条好汉呢，为啥占山当贼呢？下马投降饶而不死，不然小爷要踏平高山。董先一听可气坏了，小娃娃，你好大的口气，你有何本领？看铲！一晃虎头月牙铲奔小孩前胸铲来。小孩并不着急，把大枪一顺，来个怀中抱月，咔汤给磕出去。董先暗暗的吃惊，这个小孩力量不比我小啊，看来人不论大小，我得多加小心。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了一起，站了有十几个回合。再看小孩的大枪啪啪啪啪施展开了，好像金龙绞尾怪蟒翻身一样，把董先就围在了当中。董先就觉得前后左右到处是枪尖，那董先只有招架之力，并无还手之功，汗就下来了。心中暗想，不行啊，再打我要败，我走吧。想到这，虚晃一招拨马往山上便跑。小孩催马就追，一直来到了半山坡。董先冲着上面高喊，贤弟快来助阵。话音刚落，从山上冲下四匹战马，马跑如飞，马上四员大将让过董先，拦住了小孩的去路。这四个人各摆兵刃，刚要伸手，等小孩到了近前，四个人就愣住了。啊，少爷，是你！四位寨主嘡啷扔了兵刃，甩凳下了马，跪在小孩的眼前磕头，这才演出一段群雄忌讳，藕塘关解围。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1: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11: 夏薇悄悄来到了青岛。5月，道路两旁触目皆是绿色，让心情和这个季节一样温暖舒展。在崂山脚下的别墅园区，他小心地敲开了红山的家门。陪夏薇来的还有陈新宇和后幸福。其实已经

不必再做任何求证。单凭后幸福缜密的调查结果，以及陈新宇出事的那枚金钥匙，还有带着夏薇体温的龙牌，红山已经可以确定，他等待的女孩子及两件宝物的真正主人已然站在眼前。但为了万无一失，也为了使程序得以完整履行，红山仍是请后幸福和陈新宇稍作回避，由自己向夏薇提出四个问题，包括夏薇哪一年出生，她的小名，她父母的出生年月，以及她父母的姓名。这四个问题便是陈天诺为红山和夏薇设置的接头暗号。夏薇对答如流，红山点头赞许，他知道两件宝物的真正主人就在眼前，自己终于能够完成陈天诺之托了。陈天诺托付红山保管宝物时，只告诉他，宝物的主人是一个手持龙首的80后女孩，某年某月某日将由陈家人带她来取宝。但他并没让红山知道女孩叫什么名字，她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这个世界上，陈天诺从未真正信任过任何人，包括儿子和红山。他一直坚信人与人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一旦让红山知道龙牌在哪儿，万一他辜负重任，动了邪念，直接取牌对女孩不利，如何是好？就算红山靠得住，难保消息在外传开后不会给夏薇带来灾难。因此他不告诉红山龙首持有者的真实姓名，也是以防万一，是对夏薇的一种保护。但如何让红山确定女孩的身份呢？他又设置了这四个问题。他告诉红山，夏薇的小名从父母的名字中拆分而来，而文一字正是从雨辰的辰以及西文的文分拆组合而来。另外，装有两件宝物的特制金属箱子，陈天诺也从未真正交到红山手里，而是存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陈天诺只将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了红山，并告诉他组成密码的几位数字取自夏薇父母的农历生日。只要手持龙牌的女孩能够在这四个问题上不出偏差，红山就可以放心地把银行保险柜的密码告知于她了。陈天诺的安排可谓万无一失，红山手里只有保险柜密码，即使他打开银行保险柜取出那只金属箱子，也无法取出宝物，因为金钥匙在陈家人手里。谁若强行取宝，只有融化金属箱子，而一旦如此行动，宝物势必将被损毁。陈天诺把金钥匙交到陈兴祥手里，陈兴祥若想取宝，必要先过红山这一关。为防止陈兴祥跟红山联手，陈天诺又交代江叔在旁边监督。他临终告诉江叔，自己后半生如何在忏悔和煎熬中受尽炼狱般的折磨，为赎内心的罪孽，让灵魂得以安生。他坚信江叔必定会帮助他完成心愿，不会背叛他。陈天诺这一周密安排还有另外两重目的。其一，考验大儿子的接班人资格。他不希望大儿子重复他年轻时的罪恶。如果陈兴祥不能消灭内心邪念，贪图钱财，违背对父亲的承诺，违背做人的道义，那么企业交到他手里也难以兴旺发达，长久发展。与其那样，不如让他在复制罪恶的过程中自取灭亡。其二，历练夏薇。他不告诉夏薇龙牌暗藏的玄机和重要性，也是另有深意。如果夏薇不慎将龙牌，他爸爸的珍贵遗物丢失或者轻易卖掉，那么他也就不再具备得宝的资格。因为这样的人即使得了宝，也不会妥善处理，或被人骗，或被人盗，或变卖挥霍，他不配拥有宝物。只有让他在遭遇一道道艰难险阻之后，他才会逐渐成熟，
有能力支

配这笔财富。如果不经锤炼而突然暴富，压不住阵脚，财富就会变成一场灾难。至于红杉期待的龙牌，因为这些年一直为夏威所有，如今除了夏威，谁也没有权利收走或支配它。红杉若想取回，只有通过其他方式与夏威另行达成协议，取得夏威的理解和支持。红杉不得不暗自长叹，陈天诺毕竟是陈天诺呀，他因为担心财富再度引发人性之恶，为使宝物安全到达夏家人手中，用尽心机，老谋深算，在死前布下巧妙机关，环环相扣，相互制约。这一次布局他又胜了。可惜的是，陈新祥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走向自己挖下的坟墓，成为财富的牺牲品。在后幸福和陈新宇的见证下，夏威将陪伴自己24年的龙牌无条件地赠送给红杉，而红杉接过代表着忠诚和信誉的龙牌时，霎时热泪盈眶。作为洪家后人，坚定沿袭着裕卫家族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他当场表态要为夏威做一件事，这是对祖宗的承诺，也是对龙牌的尊重。否则以红杉的事还存放在自己这儿，夏威也承诺如果结婚一定会通知自己，在他的终身大事没有明确之前，陈新宇不会考虑自己的婚姻之事。陈新宇每天早晨开车去公司，只要时间允许，总要绕过那条两旁绿草茵茵的大道，经过市中南医院的大门。明明知道夏威已经不在，也一次次告诉自己别再期待，但这种不由自主养成的习惯4年来不曾改变。这个春天的早晨，陈新宇路过医院大门，看看时间充裕，便调转车头拐进医院斜对面那条侧道。这条小道两旁栽着整齐的樱树，正值樱花满枝云蒸霞蔚的季节，在美丽的樱花树下，他点了支烟，目光悠悠地望着车窗外。记得以前他一次又一次在这里等待下班的夏威。有些东西之所以难忘，是因为美好，当美好的东西不再拥有，唯一能做的便只剩下思念。一辆公交车摇摇晃晃驶来，在医院大门附近的车站缓缓停下。陈新宇远远望着打开的车门，望着从车上鱼贯而出的男男女女，忽然一个刻骨铭心的身影从人群里晃了一下，刹那间灼痛了他的视线。他快速摁下车窗，调整视线追着那背影，那轻盈的身姿正向医院大门走去。陈新宇把红红的烟头在手腕上摁了一下，真切的痛感提醒他这不是梦。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追上去，把夏威紧紧拥进怀里，以慰自己这几年的相思之苦。但打开车门的瞬间，他突然想起夏威已经和自己毫无关系了，如果贸然找到他，恐怕会引起他的反感。已经能在商场上卓然而立的人，在面对心爱的女子时仍然那么手足无措。思前想后，他还是没有立即追上去，颓然地靠坐在了座位上。这一天陈新宇心神不宁，下午草草结束工作，早早离开公司，他仍然把车停在樱花飘香的小道上，目光一刻不离医院大门。按照夏威的时间，早上他应该是来上班的，他是不是还在这里上班了呢？他今天要不要加班呢？要不要很晚才会走下手术台呢？陈新宇在车里焦灼地等待，他不知道自己的猜测到底是不是正确，但是他还是这样等了下去。果然，一道熟悉的身影在下班的时间从医院大门走了出来。夏威融入车站等车的人群里，然后挤上一辆公交车。陈新宇驾车慢行，一路追随。大约驶过2站，夏威的身影从车上下来，拐进狭窄的街

0: 前面有个居民小区，小区门口有超市，也有几个卖菜的摊子。夏薇买了两样小菜，向小区大门走去。陈星宇打开车门喊道：妞妞。夏薇一愣，脚步骤停，仿佛被钉在地上。妞妞。夏薇缓缓转过身，目光直直地看向他。陈星宇难以压抑心中的狂喜，飞快地跑过来，又在即将碰到的那一刻突然停住。他不敢贸然地拥抱夏薇，只是用眼神告诉他对他的思念有多么浓烈。几乎同一时刻，两人都泪盈满眶。他们默默来到夏薇的住处，一套两室一厅的小房子，客厅里有一套浅色布艺沙发，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台电视。居南的房间略大，是一间粉色调的卧室，居北的小房间装饰成一个餐厅，整个室内温馨优雅。趁着陈星宇四处打量的时候，夏薇已经在厨房忙开了。陈星宇靠在厨房门口，看着夏薇忙碌的身影，感受着久违的幸福。
1: 租的吗？
0: 当然了，我哪来的钱买房子？好了，开饭了。餐桌旁，久别重逢的两个人相对而坐。夏薇开了一瓶红酒。陈星宇一连串的问题迫不及待地冒了出来。
1: 为什么在这儿租房子？你又回来工作了吗？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呀？
0: 我的生活很简单，一直都很简单。夏薇微笑着讲起离别之后的经历。她在那所著名的医科大学读了三年，取得硕士学位之后，经一位导师的引荐，在北京一家合资医院获得一份工作。那里工资不低，待遇不错，但工作压力也特别大。就在三个月前，他忽然接到林雨英的电话邀请。这时林雨英已是青岛中南医院麻醉科主任，他告诉夏薇，他需要人手，需要优秀的麻醉医师，他向医院申请了一个名额，可以马上正式办理调动手续。夏薇几乎没有犹豫，马上就返回青岛了。再次踏入这家医院的大门，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几年前他在这里时，每天都要小心翼翼，低调做人，心里总是惶恐的，担心一不小心就会失去工作。现在完全改变了，之前的那些担忧全都烟消云散了。陈星宇不得不承认，岁月对这个女人太过宽容。时间在她身上如水流过，不仅不留痕迹，反而使她愈加洁净，愈加娇艳。已经28岁的她，眼神依然明亮如初，肤色依然灿若春阳。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到她的生命质地。是的，一个心理健康、正派阳光、为人善良、乐观上进的女人，不容易受到岁月摧残。
1: 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当时你那么坚决地离开，是因为我和我们家人一样，让你失去了安全感吗？
0: 在心情最灰暗、日子最艰难的时候，即使已经明确感觉到你们家隐藏着一些蹊跷事儿，就算当时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把自己悄悄隐藏起来，就算对任何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就算你当初一言不发、莫名其妙地走掉，我仍然相信发生在你们家的事，你毫不知情的。我一直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一个人可以信任，那一定是你。这种信任完全来自于心灵深处的一种感觉，那种和亲人一样的感觉。任何时候我对我爱过的那个人都没有产生过怀疑，对我们在一起时种种美好的感觉都没有产生过怀疑。为这句话四年等待值了。
2: 久违的暖流从陈星宇枯涩已久的心中缓缓流过。
1: 你回来已经3-4个月了，没想到去我家看看吗？
0: 记得走的时候我说过，希望我们的相逢是又一次无意中的相逢，既然又遇到了，那一定要去拜访一下了。伯母和小康林

0: 们还好吗？
1: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0: 其实分开这几年，夏薇心里始终放不下的，除了陈星宇，还有江叔和花如锦的儿子小康林。无论在别人眼里，花如锦是个怎样的人，但在夏薇心里，花如锦给过自己的温暖和友爱，是足以铭记终生的。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1: 陈家搬离了大屿山的老宅，新家在青岛东部的未央花园。园林式的小区背依浮山，面临碧海，红瓦白墙的建筑错落有致地装点在绿树繁花中。当初陈新祥送给陈新宇的房子就在这个小区，只是面积较小。陈新宇卖了那套，换了这套，和母亲侄儿一起生活在里面。如今的家是一套复式楼，一楼向阳的大门连着一个白色栅栏围成的小院，小院里布置了圆桌、木椅和遮阳伞，营造出一种温馨的居家气息。春日明媚的阳光洒在小院里，夏薇一时有些恍然，他终于看到了想念已久的诗诗。诗诗依然很健壮，

0: 几乎没什么变化。在看到夏薇的第一眼，依然和几年前那样毫无陌生感地扑了过来，兴奋地摇头摆尾。夏薇还看到了一别多年的江叔。江叔的头发仍然梳得很整齐，发根处却露出一缕细细的白。江叔盯着夏薇发呆许久，唇边终于露出一抹笑意。夏薇轻轻喊了一声伯母，不料江叔竟然受到惊吓一般后退几步，眼神惶然。
1: 心雨啊，快来，他是谁呀？谁呀？
2: 妈，这是夏薇，我们的朋友，最好的朋友，还记得吗？他还给你做过饭呢，他做的菜可好吃了，想起来了吗？
0: 陈心雨安抚的手放在母亲的肩膀上拍了拍，江叔这才舒了口气，稍稍安定，但是仍以疑惑的眼神打量夏薇。
1: 这是谁家的闺女啊？我吃过她做的饭吗？真的吗？什么时候啊？
0: 夏薇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这样？他疑惑地望向陈心雨。江叔很快就安静下来，他坐在圆桌旁的木椅上，一个人玩五子棋，一手执白子，一手执黑子，无论哪只手取得胜利，都会有开心的笑容浮现在脸上。在室内的落地窗前，陈心雨望了一眼外面的母亲，向夏薇苦笑，
2: 他是什么都不记得了。现在这个世界上，他认识的人只剩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他的宝贝孙子。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陈心雨的神色黯然下来。当时花如锦出事儿的消息传来，正在为孙子做饭的江叔一下子瞪大了眼睛，张开的嘴巴久久没有合拢。他一直认为辐射化是陈新祥所为，因为无法相信突变的现实，他亲自跑到公安局，亲自向后幸福求证。当从后幸福那里得知花如锦将画室里那幅婆婆最喜欢的画变成杀人工具，其目的是为了取婆婆的性命时，她当场就傻眼了。从公安局回来之后，就什么人都不认得了。陈心雨带母亲进行了一段时间精神方面的治疗，但收效甚微。母亲很安静，不打人，不骂人，也不到处乱跑，只是因为受到强烈刺激之后出了些记忆方面的问题，而且见不得生人，严重的时候一见生人就浑身发抖。服用了两年多的药，但始终不见起色，药物副作用大，和医生商量之后，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停药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用药的江叔状态反而渐渐好起来，如今除了记忆障碍，其他方面已逐渐恢复了。
2: 原来的房子卖了，为了填补大哥做期货造成的巨大亏损，卖掉了天诺酒店，地产公司也盘给别人了，还了银行的债务，生产珠宝的工厂给保住了。珠宝公司是天诺的根基命脉，也是父亲毕生心血灌溉的一棵大树，我不能让它倒下。如今总算是有了一些起色，也算越来越好了。当然这是一个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过程，妈妈始终没有感觉到什么，这样也好。这些年她因为不记得事儿，过得还算快乐吧，可能这也是上帝的安排，没有让他因为家里这些变故，公司的财务动荡而感到有什么痛苦。
0: 说着说着，傍晚的夕辉移到阳台上，陈心雨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2: 过会儿康林就放学回来了，7点钟家教来补英语，我得上一趟超市。
1: 买菜吗？

是做晚饭。张嫂不在了。张嫂已经离开三年了。妈妈刚患失忆症那会儿，张嫂还坚守阵地，知冷知热地照顾她。后来妈妈总怀疑张嫂是陌生人，一会儿担心家人被伤害，一会儿担心家里东西被偷，总像防贼似的防着张嫂。张嫂最终也没能忍下去，辞工走了。

0: 在杭州时的他。一周后的周末，正逢夏薇休班，和陈新宇约好去早市。一大早，夏薇还在卫生间刷牙，手机里便传来短信提示音。来自陈新宇的手机铃已经很久没有响过了。几年前的故事仿佛被时光重新焊接，久违的快乐触手可摸。夏薇又真切地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20分钟后，她站在窗口，看到那辆熟悉的汽车。几年了，在车身上已经隐约出现岁月的痕迹，但仍然被陈新宇擦得洁净如新。两人在崂山区的早市逛了一个小时，买了海鲜、蔬菜、水果。陈新宇很仔细，也特别耐心。买海鲜，他只需要飘上一眼就知道新不新鲜，有没有冲过淡水。买蟹，他用手掂一掂，看一下肚皮就知道肥不肥，有没有蟹膏。买苹果，他一个一个的挑。从早市离开时，因为车停在较远的地方，他两只手拎了10多袋，大袋小袋加起来足有几十斤重。夏薇要帮他分担，他只允许夏薇拎一袋鸡蛋。
1: 女孩子这些力气活最好少干，你的手啊是用来拿麻醉针的，那么多病人需要他呢。
2: 这叫什么力气活啊，我从小干太多了。
1: 所以以后只要有我在，就不会让你再干这些。
0: 一种被宠爱的幸福瞬间在夏薇身体里流淌。两人一起回到未央花园，一进门就听见江叔吵着饿了。陈新宇给母亲一个笑脸，说了句马上就好，换了衣服就钻进厨房。夏薇进去帮忙，陈新宇只让他在旁边看着，不一会儿就弄出几个香味扑鼻的小菜。早饭过后，夏薇陪着陈新宇送康林去数学班。回来之后，江叔又吵着想吃海带丝，陈新宇立刻折身钻进车子出门买海带。中午接康林回家的路上，康林要吃黑鱼头，陈新宇又去了海鲜市场。
1: 还怪了，今天没买这两样，他们偏偏就要。我现在啊，完全成了这两人的跟班了。
2: 你现在相当于伺候两个孩子。

宁舍一锭金，不传一招绝艺呀、啊。说我给你花多少钱可以，你要跟我学真能耐不行，要学可以，那得过命的交情，有一定的感情，不然就轻易传授你绝艺，连门都没有。这个龙云峰就不这样，主动要交给徐良能耐，能使老心儿不怀疑吗？那位说，龙云凤究竟是何许人也？真像传言说的那样吗？一点不假。这是本套书上最神秘的一个人物。将来到了后本书，咱们说到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六十四剑大聚会，到那时候咱们再详细对他交代。他还有一番传奇的身世，此番他主动登门交给徐良能耐，也有一定的原因，只是他藏在心底没对白眼没说而已。闲言少叙，且说徐良给龙云凤磕了头，龙云凤往前一凑，梁子起来吧，不必客气。他嘴这么说，伸手一抓徐良的手腕子往外一拉他，但是龙云凤暗中可就使上劲儿了，他使的是大口天罡气，鹰爪力的硬功，他要试试徐良能吃得消吃不消。但是他只使了三成劲儿，哎呦，可要了徐良的命了。老心儿毫无准备，觉着不好，已经完了。徐良就感觉到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啊，半身不遂，几乎要瘫痪了。徐良这心里就一翻个，心说龙云凤你要干什么？你这不是按下绊子吗？说人话不办人事，你要把我徐良废了不成？因此徐良也就急了，舌头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脑瓜子一扑了，唰，运用气功气发丹田，丹田又灌于丹壁，徐良这胳膊嘣一下就粗起来了。因此这才把龙云凤大口天罡气的功夫给闭住。龙云凤一乐，罢了，小子你这气功练得还可以，要换个旁人非得叫妈不可呀。徐良虽然没叫出来，斗力大的汗珠子顺着脑袋滴滴答答也流下来了。老心儿心中暗自叫苦，一看人家撒了手了，因此也没发作，心说我这回可注了意了，跟他打交道得留神，不知道哪阵儿他犯了魔劲儿，就去把我这条小命给搭上。再说龙云凤跟徐良说，徐良啊，方才我说的是实话，你这宝剑拿不出手去，因为教你的人他本身就是饭桶，名师才能出高徒呢。我希望你在宝剑上多下功夫，要想成名非得把剑练好。你睁开眼睛看看，世外的高人有几个不会练剑的呢？当然我不是说小瞧其他的兵器，

0: 你懂吗？
1: 我明白。
0: 如果你要不服气儿，你看看我练趟剑，做个示范啊。你在旁边坐着看我的。
1: 徐良刚要递给他青龙剑，人家没要。
0: 再看龙云，就二十四路，把个徐良都看傻了。他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剑招，就见人家把这柄剑呢使活了，满耳朵听的都是颂扬之声。的确，我也没少露脸，但是我没碰上人家龙云凤。倘若他是我的仇人，焉有我的命在，我哪有今天呢？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保住遇不上这样的仇人呢？我要没有一定的能耐，也得把命搭上。看来功夫是非练不可呀。徐良一边看一边暗下决心。龙云凤一口气儿练了八招，八招是六十四路。等练完了，人家唰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宝剑往地下一扔，砰，插在地上了。这宝剑烂颤，龙云凤在徐良面前一蹲：“怎么样，小子？我练得如何呀？”“
1: 好，实在是好，太好了，我算开了眼了。”
0: 是捧我呀？是说的实话
1: 啊？是实话，发自内心说出来的，
0: 我相信是真的。因为咱们练这个宝剑，第二位他不会。梁子，知道什么宝剑吗？
1: 不清楚。
0: 魔山剑，这种剑术只有我们魔山派我们爷仨会，要再出来个第四个会的就是你，要有第五个那就出了鬼了，那别人不会。乐意学吗？
1: 啊，乐意学。
0: 好，今天晚上不算，明天开始我就来教你魔山剑。不过贪多嚼不烂啊，也没那个时间，我仅能教给你这八招，你把套路记熟了，没事好好复习，久而久之你就能掌握它的奥妙，将来是不难成名啊。我也希望你成为我们魔山派的传人。
1: 多谢老人家。
0: 龙云凤说到这儿扬起脸来看看天气，大概四更天过了，我得走了。
1: 你到哪里去？
0: 我还有点事儿，还跟朋友有个约会，今天必须走，明天我再来。
1: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到？
0: 你甭管，你甭找我，我自己就来了。啊，该练功你还照样练你的功。龙云凤说完，带好闭月修光扫魔剑，哈腰捡起白袍子，然后披到身上，把麻绳一系，用手一指：“哎，梁子，那是谁呀？”
1: 啊！徐良甩脸一看，没人。
0: 等再回过头来，龙云凤踪迹不见。徐良一拨了脑袋，我这位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好快的身法呀！老七低撩上房，扎着背膀，四外观瞧，连个影子也没看见。徐良重新飘落到院里，坐在椅子上呆呆地出神，就思索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越想自己这能耐越白给，我可差的太多了，真得好好练呐。往后除了在开封府当差之外，每天我得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下下苦功夫啊。你看徐良这个人就这手好处，勤学苦练，要不怎么他成名呢？要想人前显

罪就得暗中受罪呀、啊。徐良就是这种人呐、啊，别看他嘻嘻哈哈，他的心非常重，对什么感兴趣他是非学好不可。老仙徐良感觉都有点乏累，收拾收拾东西回屋休息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日头老高的，叫个仆人把他叫起来了。徐良梳洗已毕，赶紧奔上房看母亲的病。徐三奶奶刚吃过早点，一看这精神比以往强多了，徐良感到非常宽慰。母亲，我看您可好多了。儿啊，娘总算躲过这一关了。哎呀，我心里头也着急呀。啊，你急什么？我替你着急。你现在是官身子，不得自由啊。包大人正在用人之际，让为娘活活把你拖住，焉有不及之理呀、啊、孩子，要照这样，娘三日五日之内就能好了。你就收拾东西赶紧回东京吧。母亲，您不必替我着急，我已经告好假了，多在母亲康复之后而再走也不晚。徐良说着给母亲的衣服披了披，拿着药方让伙计去抓药，然后亲自煎汤熬药。那徐良是个孝子，陪着母亲在这坐了一会儿，挑娘爱听的话，娘儿俩谈了一会儿心，徐良这才回屋休息。他干什么老休息？他要养精蓄锐，等晚上好练剑。没精力能行吗？简短接说，这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别人都睡了，徐良把后院扫得干干净净，小桌椅子茶壶茶碗都准备上，刀镖暗器青龙剑也准备好了。徐良开始练功，先练了一趟五祖点穴拳，又练了一趟八卦连环掌，练完了开始练镖，镖练完了练袖剑、墨玉飞黄石，最后练大环刀，压轴的就是青龙剑。他就回忆昨天晚上龙云凤教给他那些招，虽然没掰着手教，但是他看见了。老心儿一想啊、哦、这招是这，闭上眼睛回首往事，这十几天他感觉到迷迷糊糊，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也说不清是噩梦啊是好梦。徐良把院里的东西收拾收拾回屋休息。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龙云凤就没露面。徐良接茬练摩山剑，最后终于把八手摩山剑练熟了。在这时候呢，他母亲徐三奶奶的病也好了，老太太可以拄着棍儿下地走动了，吃的东西还不少，脸上也泛起了红晕，徐良这才放心。掐手指头一算呢，离开东京好几个月了，徐良十分惦记开封府的事儿。这一天仗着胆子跟母亲说：“娘啊，我看你老人家已经康复，我打算明日就回开封任职，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孩子，我早就叫你走，娘没有事儿，你是官身子，不能自在逍遥啊。孩儿啊，明天就走吧，谨遵母命。徐良当天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陪母亲谈话谈到后半夜，这才起身回房休息。到了次日，吃罢了早饭，收拾应用之物，离别母亲
赶奔看

开封府。在此期间，徐良连门都没出，开封府发生的事儿，他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尤其他家住这地方非常闭塞，又没人上他这串门，他上哪儿知道去呢？因此在赶路的时候，他也不十分着急，哪里有名胜他还要看看，有什么热闹他还要瞧瞧，就这样溜溜达达来到南郑县。徐良一算计啊，今儿晚上我就住在县里头，明天起个大早，凭我的脚力，不到中午就到了开封了，我何必赶晚上到开封府呢？徐良打定主意，进了十字街一拐弯，一看把这胡同口有一座贾家老店，因此徐良就住在这儿了。那位说没人认识他们，没有。徐良啊，对这方面特别注意，人的名树的影，他怕遇上熟人，特别是遇上贼就不好办了，因此他戴了个大帽子，尽量往下压，把白眉毛压在里边，把这衣服领子尽量往上拽，把脖子缩到里边去，动不动他就低着头，他上茅房，无意之中的他从

着他的本领，神不知鬼不觉，偷听着他们的谈话，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呦，徐良一想，怎么着，井里头又出来一座莲花怪，飞云道长郭长达把八王爷给困在九兽朝天亭，我老兄弟白云瑞还摊了官司。怎么我没在开封这几天和展昭来到佛禅近前，一看这胳膊呀血流如注啊，再待一会儿把这一腔血全都冒干净了，所以展雄飞在他胳膊根儿这掐住了，让徐良把他的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牢牢的给他扎住，这样呢可以防止把血淌尽。然后徐良从百宝囊之中一伸手，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止疼散，撬开佛禅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把他的伤也包扎好了。就这样，这地下鲜血一大片，也能淌了800cc。后来佛禅终于明白过来了，这家疼的无关挪移呀、啊！啊！睁开两只无神的眼睛一看，在徐良怀里头，这个老家伙一拨了脑袋，不服气儿，可是刚一动，动不了，伤太疼了。虽然说吃着止疼药，那也止不住啊。徐良啊，咱们俩人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呐、啊。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来，你给贫僧来个痛快，别叫我活受罪。你要假仁假义，我可骂你八辈祖宗。佛禅，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可打仗嘛没好手，骂人没好口，我不杀了你，你就得杀了我，这个道理难道你还不懂吗？如果我要你的性命，你16个佛禅也活不到现在呀、啊、实话对你说，我不要你的命，我还要把你给放了。什么？你真把我放了？啊，对。南侠说：“真的，老师傅，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你老人家要如果能走的话，赶紧逃命去吧。”过了好半天，佛禅咬着牙站起来了，拎着那条大铲当拐棍，摘摘晃晃走了几步，一回头。徐良，你真放我啊？真的，你不后悔？还绝不后悔。好，你记住，迟早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

十八日对宜江山岛发起攻击的电报传送到联勤指挥所里，顿时群情振奋。张爱萍欣喜之余，心情更加沉重。从窗口看过去，江面上波浪翻滚，预示海面风力达六级以上。他打电话给空军前指司令聂凤智，询问那边的风情。聂凤智报告，目

目前是阵风，晚间会减弱。他仍然不放心，让聂风志把电话转交气象科长徐杰。徐杰分析，这不过是天气图上受大系统的影响，海上小股冷空气扫过，已经与上海气象台沟通，是局部气象，不会有太大影响，晚间转弱。你肯定有把握吗？张爱萍很少使用这样的语气。我可以立下军令状。徐杰十分有把握地回答。张爱萍要的就是这句话。风小了就好，我也不要你立军令状。军令状是要杀头的，还是由我来立吧。于是打电话给总参，报告了这边机遇与风险并存。电话另一端，几百公里外宁波郊区的一个宅院内，华东空军前指气象室内一派忙碌，气象科长徐杰带领部下正紧张地汇拢来自各方面的气象资料，标图做表，向三军作战室提供天气情报。早在几个月前，气象室已经收集综合分析了解放前八年和建国后四年共12年的气象档案，针对战区内冬季大风日多无风日少的特点，总结出产生连续好天与 L 型高压天气形势相联系的规律，基本摸索出一月份气候活动的规律，判断1月17日后天气好转，18、19日云量不多，风力5级，适应于三军登陆作战。然而，虽然在电话里敢立下军令状，徐杰放下电话，心里却忐忑不安。多年和老天打交道的他，深知海上冬天好气象不多，大陈海区更是猫脸儿，一天三变。当地渔船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七天雨，七天阴，七天过后三天晴。老天爷的事儿，谁又做得了主呢？他还不知道一句军令状在历史上产生的作用，更不知有一杯青梅煮酒，张司令在庆功宴上敬给他，伴有一句黄金般的褒奖：你为人民立了大功。19时，前指将战斗发起决心下达到参战部队。张爱萍饭顾不上吃，乘台州大队炮艇连夜赶往头门山竹园头，一路浪遏飞舟，打湿棉装。到达地点，但见巨浪裂岸，炮艇根本无法靠上，耽误了约半个时。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渡海强攻伊江山岛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轰炸机第二十师第一大队对零四号目标，也就是190高地；第二大队一二中队对16号目标，也就是160高地；三中队对13号目标，也就是180高地。第三大队分别对06号、07号、08号目标进行了轮番轰炸。8时10分轰炸完毕，头门山大喇叭传出播音员的声音：轰炸机群命中3号、4号目标，强击机对160、180和203高地实施了准确的俯冲扫射。12时15分至13时22分，登陆编队先后从金门岛、田澳岛、头门山岛起航，

以双纵队展开，100余艘类型不同的舰船桅杆上升起五星红旗，在船载 M13 火箭炮群、海军舰炮和战斗机群掩护下，浩浩荡荡直捣宜江山。张爱萍在指挥所看到这般壮丽情景，兴奋地说，这哪像海上进军打仗啊，简直是西湖竞渡啊。空中担任掩护的海航四师飞行员杨汉皇后来回忆，这是我这辈子看见的真正的三军联合作战，当时我的任务是掩护打击宜江山，我在空中看得非常清楚，岛上火力点飞上半空，碎礁石在海面四溅，我当时共起飞了3次，第二次升空就看见了登陆编队出发，可真是蔚为壮观呐！迎着耀眼的阳光望下去，辽阔的海面上一片金属反射出来的光芒，我的任务是把住南边，不让台湾舰艇飞机过来，我把飞行高度保持在3000公尺，看见登陆编队渐渐靠近岛礁，敌人火力点开始阻击，舰艇还击，双方展开激烈对攻，看了真是痛快呀。沈阳舰舰长费庆令后来接受摄制组采访时说，天大亮了，已经看得见宜江山岛了，不是很清楚，我们的飞机一批批飞过来，轰炸场面对于我这个经过多年战争的老同志是太壮观了，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呐！一批批轰炸俯冲完后就是卡秋莎，当时不知道是火箭炮，只知道是飞机用另一种办法把炮弹扔过去，火光一片。10点多钟我们护卫舰出动，舟山的战大去了南江、北江，就我们4条护卫舰，这个时候登陆部队上来，整个海面都填满了，你也看不出个方向，这个场面用壮观两个字来形容是一点儿都不过分。魏元武率领下的登陆艇3大队呈登陆队形劈波斩浪，距北宜江山岛还有1000米，艇上火炮、机枪、陆军所携带轻武器一齐喷射，顿时艇身震荡，岸上火力点哑巴了，双方距离在快速缩短至300米、200米、100米。魏元武在指挥艇上发出准备登陆命令，同时命令炮火纵深延伸，登陆艇登滩一刹那，几十艘艇大门同时放下，水兵把手停手，机枪冲锋枪封锁滩岸，掩护陆军下载，一时间枪炮声大作，天昏地暗。半个世纪以后，孙梅生在回忆录《宜江山浴血岁月》中描述登滩时的情景，距离300米的时候，登陆艇像野马般的冲向岸上，敌人十分狡猾，距离远了他不打，距离300米的时候集中向第一波登陆艇射击，208艇被一发炮弹击中驾驶台桅杆打断，艇长头部负伤，身边的刘守独左肩中弹，血染棉衣，他发现国旗飘落到海中，大叫国旗绝不能倒下，跟着从备用箱里取出另一面国旗，绑到竹竿上高高举起，迎着密集的炮火毫不畏惧。这个时候登陆艇登滩，他一手高举国旗，一手抓住冲锋枪扫射，高喊，陆军老大哥，我掩护你们，冲啊！216艇加速冲到最前面，敌人所有的火力都集中打来，艇上枪炮兵当场牺牲，指导员是个老兵，有经验，把头一埋，舱玻璃全打碎了，几个人面孔上都是血，但这丝毫不能阻挡前进，艇长把挡一推冲上去，放大门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30秒，14点30分3发信号弹升上了天空，16分队因为缺少火力

支援和登陆点的偏差，遭敌人三面火力夹击。冲在最前面的212艇在离岸300米处中弹数十发，艇长身上七处负伤，倒在血泊中，枪炮副班长腹部中弹，仍跪着射击。由于登陆前大门放得过早，艇内进水迟滞了陆军冲锋动作，没有上岸就遭到了疯狂的火力杀伤。操作班长林威站出来代替艇长指挥，收拢大门，向左机动十余米冲滩，保证了准时向190高地发起攻击。这个时候艇上11人有7人倒下了。第16分队指导员邵云峰后来回忆，14点多我们分队接近中山村，212艇位于最前，我们203艇位于第二，距岸500米我们进入山湾，岸上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陆军重机枪手从艇大门打落海中，艇上枪炮兵王居清中弹牺牲，突然一发子弹击穿了我右臂，我当时只觉得一阵火烫，鲜血就浸红了棉衣。听到陆军指导员在命令战士冲锋，也顾不上负伤，下到艇大门前帮助指挥，刚到跟前，陆军指导员也中弹，脖子大动脉打断了，没有来得及抢救就牺牲了。第17分队分队长沈英成脑海里至今还留着一些记忆的碎片，我们距岸400米的时候发出一级战斗部署，奉命展开登陆战斗队形，四艇并列加速。上级传来张爱萍司令员指示，要发扬击鼓山战斗精神，一举攻占一江山岛。我及时传达给陆军，我的指挥艇位于左翼，附近不时有巨大的爆炸声和水柱。我原来以为是水雷爆炸，后来才知道是大臣打来的大口径火炮。我看见岛上有一个掩体，掩体下有个火力点，立刻命令枪炮兵摧毁它。我刚要下达命令，他也发现了，12.7毫米机关枪一连几梭子，砰砰就将掩体摧毁了。当时我左耳朵距离枪口很近，一下子震得流出了血。14:35分，我们第二波抵岸，我握住陆军朱连长的手说，陆军老大哥冲啊，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我们等候胜利的消息。只见大门一放，陆军战士猛虎般的冲上岸，就在陆军离艇一刹那，只听大门前一阵爆炸，敌人炮火击中了陆军携带的炸药包，当场倒下了一大片。几个小时后传来朱连长牺牲的消息，他年仅25岁呀。这个时候他们身后第六舰队南昌、济南、沈阳、武昌四艘护卫舰组成两个战术编队，对宜江山岛猛烈炮击。他们的任务是以舰炮对宜江山岛炮阵地、火力点和高地进行摧毁，掩护陆军登陆，同时阻击大陈方向开来的敌舰，支援引导鱼雷快艇实施攻击。完成任务后转至百家山岛和东极列岛之间海域警戒，时刻准备打击增援之敌。13:18，南昌、济南两舰对宜江山岛向阳礁、固守村敌战防炮阵地实施射击，掩护沈阳、武昌两舰组成的第二战术分队进入战斗航向。13:22，沈阳、武昌舰单横队进入百江山岛与梁茂宇之间射击阵地，主桅杆升起射击信号旗，前主炮开始射击。13:25，沈阳舰转向180度，距离目标20列，因目标背阳光观察困难，费庆令请示大队缩短射击距离，经哨阵同意，军舰向前贴击，掩护登陆兵前进。瞭望村的地形像一个馒头状巨石，标高50余米，几番射击炮火很难命中目标，不是远弹就是近弹，威胁到登陆兵安全。费庆令命令沈阳舰再抵近，下达同距离齐射，快发

三发的口令。前后主炮快发三发炮弹后，压制住火力点。这个时候，雷达部门报告，军舰距岸仅九列，十分危险。后据前主炮测距兵记录，最近时离岸只有 8.3 列。费庆令赶紧命令掉头，前后主炮停射。就在这个时候，先是舰首出现水柱，跟着被水柱加重。军舰还没有调整过来，已经中弹起火。

前我们没有估计到反斜面有那么危险，我们防不胜防啊。他们的交叉火力近距离又看不清，到远距离才看得到。敌人北一将的火力点也可以打我们。真正要180团的。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

0: 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